0: 错呀。
1: 还是有点慢。
0: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1: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0: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

0: 并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政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1: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0: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 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2: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3: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了，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
0: 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已经决定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压下来。
1: 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

0: 你们消灭萨满星的最好机会。
1: 明白，萨满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1: 嗨，
2: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
3: 都怪我无能啊。
2: 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3: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2: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3: 嗯，
4: 李斌，
2: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4: 好，
2: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5: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4: 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5: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4: 嗯，
5: 我就自己把他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6: 是啊。
4: 好，改得好，
3: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4: 是。
2: 哎，这个叫大葱。
4: 大葱
7: 到。
4: 山东大葱，
7: 您怎么知道？
3: 因为我叫煎饼。
4: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

0: 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1: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0: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0: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1: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0: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你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3: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3: 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3: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
1: 老彭，
4: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1: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对啊。
5: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什么？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慎重？你这好事儿吗？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 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

0: 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

0: 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
3: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 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

0: 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两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啊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

0: 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

0: 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
5: 试吃2大包，
3: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10: 哎呦，老彭，
9: 秦政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10: 秦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9: 对啊，
10: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9: 走，哎，哎，什么？
10: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1: 慎重？你这好事吗？
10: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9: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10: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9: 好，就这么定。
10: 走。

0: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遵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 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 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1: 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
0: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0: 老彭，上级什么指示？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连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大家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外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接。

0: 三个，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九景君，九景君，狄国会记住他们，狄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
1: 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豪养的。
2: 不要！
1: 为什么会是他们？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3: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部川崎的行动方案可以实施了。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1: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
0: 经过马岱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
1: 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
1: 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
1: 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它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杂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
0: 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3里1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 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1: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也是想不到，我们会从它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它在重定部分肯定有薄弱的地方。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0: 大柳树。
1: 嗯，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
0: 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嗯。
0: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
2: 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0: 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 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3: 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
0: 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段长放心。
5: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霍克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
5: 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边岗局、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 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4: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去吧。
6: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团长，差不多了。
6: 小齐，哟，彭团长，
7: 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好的，
2: 嗯
1: 嗯，来，
0: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帮我。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什么？知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1: 嗨。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

0: 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

0: 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 平时没事啊就喜

0: 另外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

0: 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西瓜，西瓜，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来，慢点，快。

0: 你没事吧？石月，肋受伤了，
1: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压到一起走。
3: 小花，你上来住，别闹了，等我。

0: 放开我，让我去！
1: ！我去！
0: 你疯了！
2: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2: 我去的话还有一些希望。
1: 回来！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哇！

桑门信，出来！桑门信，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被……

大夫。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其实也白牺牲。
1: 我们走吧。

0: 子，儿子，
1: 小梅，小梅，回答我，回答我，小梅。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你留在这儿。
0: 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你听。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2: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占的轨迹得逞。

警局，请见。嗨，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孙楠，老鲍，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0: 团长，这下怎么样？
2: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0: 太好了，谢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2: 秦十月，他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4: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人谁都会死，可你死得壮烈，死得值得。

此刀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别虎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陶俊啊，
0: 那经过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是个少尉啊。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3: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3: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4: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 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5: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 我没事就吃几片。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 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6: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有只有核桃仁。

0: 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洋人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

0: 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儿。我没事就吃几片，
1: 经常吃核桃仁儿。西板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儿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

0: 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

0: 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儿，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儿，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儿。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7: 明白。
6: 听说过三门星吗？
8: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6: 真这样认为？
8: 嘿，
6: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9: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6: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9: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6: 连队长，
9: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

0: 小帅，喜欢，把枪给我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嗯。
0: 走。
1: 好。
0: 小心点。

0: 吗？
1: 老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2: 往哪突打？
1: 从哪突打？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
2: 好，你打远，我打近。
1: 是。
0: 调使加印，方向右。看什么看？装弹！装弹！准备！放！准备放！

0: 李华，看见狙击手吗？
1: 没有啊。
0: 送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会到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0: 死不了。

0: 给我，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
1: 嘿。

0: 少佐，这个地方绝对出乎敌人所料。
1: 新四军的狙击手绝对会死在我们的枪下。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我们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佐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大家大火力，不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
1: 屠局长，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
3: 团长，
2: 团长，坐坐坐。
3: 团长好，
2: 团长
3: 坐。

0: 老唐，
1: 对，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1: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了！小兔崽子！

0: 丞相，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1: 我们得改变打法。
3: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把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汇集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 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 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 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

0: 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

0: 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

0: 我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我叫刘玲，来自河北省沧州，今年39岁。
1: 30年前，年仅9岁的刘玲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这个选择让她离开了自己最爱的人。30年了，她心中问了无数次，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是她始终用她还活着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活了30年。
0: 我是来找我妈妈的。9岁时，妈妈把我送给了现在的养母，当时留给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压了30多年。
2: 你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3: 你有什么话还没说呢？怎么哭开了？为什么哭啊？
2: 我今天来找妈妈。
3: 还没找呢，你怎么知道找不着，哭开了？什么时候和妈妈分开的？
2: 我9岁的时候，
3: 9岁的时候，
2: 从小，姐姐有那个脑膜炎，我爸爸就说出去挣钱，就从那以后就常年的不回家，
3: 逃避了。
2: 因为我们家当时都没有房子，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有一回，我妈听见我爸说在哈尔滨，妈妈就领着我们姐俩去哈尔滨找我爸爸。哈尔滨冬天太冷，我妈领着我们姐俩穿着那小单片鞋，就到处找呀找，找了好多天，饿得不行。我妈妈就领我们姐俩在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路边摊上捡那个冻梨吃。就那样，妈妈都是。

0: 舍不得吃，然后给我们姐儿两个吃。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有妈妈在就是有家在，我是幸福的。找了好多天没找到，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爸爸回来了。回来以后，跟我妈妈去离婚。我爸爸从那以后又走了，又不回来了。妈妈领着我跟姐姐去了我的姥爷家。过了一年，妈妈把我领到密山。原来是我姨妈在密山给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对我很好，在我印象最清楚，他领我去买冰激凌吃。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的亲生父亲就又找去了，跟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把我们姐儿两个又领了出来。领到半路上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旅店里，爸爸说当地有人该的钱，然后就出去要账去。20多天都没有回来，我妈妈一看这样，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就领我们姐俩去了哈尔滨三棵树车站。
1: 你们家在哈尔滨那边？
0: 是。到那里碰到了我的养母，然后我妈就问我的养母说，大姐，你几个孩子呀？我养母说，我有两个儿子。我妈底下说了一句，你可真幸福啊。我养母就问我妈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呀？我妈就说，我们家有两个女儿，我送给你一个吧。我就想，我妈妈可能连张车票也买不起，我得帮我妈妈。我就对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说你要我。我搂着养母的腿，我就这么说，我说，阿姨，你说你要我，我要跟着养母走，我就得要把养母哄好，我要让她喜欢我。我就跟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晚上抱着我睡啊。我养母当天晚上搂着我睡了一宿。第二天，养母领着我，我妈领着我姐，我妈妈就说了一句，
1: 说了句什么？
0: 妈妈说，孩子，你逃条活路，妈妈领你姐姐去跳松花江。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是走了，我妈就能领着我姐可以活下去，我可以给她减轻点负担嘛。我本能的以为我养母会给我妈点钱，这样我妈会好过一些。就这样，我跟养母回了沧州。3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妈妈是死是活，至今她那句话就压在我心里，就像块石头一样。
1: 你这些年怨没怨你妈妈怎么一直不来找你？
0: 我没有怨过妈妈，妈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就是想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可是生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20岁，我认识了我第一个老公。孩子出生没多久，我的老公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常年的不进家。我的老公突然有一次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一年多没进家，你陪我回养母家去看看。然后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喊他出去上歌厅玩，我不让他走，他不听。我们俩吵了起来，我忽然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在我们村那个小药店，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把它全都吃了下去。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我，把我送到了医院。
1: 你估计你妈妈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0: 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单位的同事都来了，他们来看我，然后就骂我说，刘玲，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说你有孩子，你不为别人着想，你不为你自己的女儿着想吗？是啊，我不要再走我妈的老路，我不要再那样活着，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带好，我不要让女儿步我的后尘，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

0: 当时我也想，我这一关我挺过来了，我妈妈也一定能挺过来，她一定能活着。三十多年过去了，始终妈妈的那句话在我心里就像一个结，永远打不开。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妈妈是死是活哈、啊？
0: 是，我不知道我妈妈是死是活，始终我也不敢迈出寻找妈妈这一步，我怕我妈妈真的不在了。
2: 命运就是这么戏剧般的存在，刘玲竟然复制了母亲的人生，但她要和命运抗争，做一个坚强独立的母亲。她也希望母亲能像自己一样，能够勇敢地面对新的生活。
0: 后来我就决定起诉离婚。
1: 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19岁了，现在上高中，也特别听说，特别懂事。
1: 你干什么？
0: 我在厂子里面打工。
1: 哦，
0: 因为我们上班都穿工作服，剩下的钱我就给我姑娘买漂亮的衣服，最美好的童年留给女儿，我不要让女儿也像我一样心存遗憾。一年多过去了，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1: 后来你跟这个老公有孩子了吗？
0: 我们没有，我们商量好了，因为我有女儿嘛，
1: 嗯，
0: 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把这个爱都给我的女儿。
1: 哦，
0: 记得一回我干活碰手了吗？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老公，我说老公，我的手碰了，我说你赶紧回来。老公不大一会儿就回来，打着出租车把我拉到县医院嘛。到了医院，人家大夫偏要说把我这个手指头给我截下去，老公就围着人家大夫转，就哄人家，就说他还年轻，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千万不要给他把这手指头截下去。后来我大夫感动了，就给我做了一个皮瓣手术，没有把这手指头截掉。我就想，我老公就是上天对我的一个恩赐，我认识那么好一个男人。
1: 今天你老公跟你一块来了哈。
0: 是的，我老公。
1: 请你老公一起上来好吗？来，有请。来来，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来坐这儿。你老婆有了你，心里有了依靠，这些年你为她付出很多哈。一个女儿你们俩一块抚养着。
3: 对。
1: 你作为继父对女儿好吗？
3: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
1: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
1: 嗯，
0: 给我女儿花钱从不吝啬，只要女儿说想要什么，她第一时间准去给孩子买。
1: 你能理解你老婆这么执着地寻找她母亲吗？
3: 理解。
0: 她老家是东北的嘛，她就托朋友托关系四处给我打听。
1: 你都撒出去网让他们去帮你找。
3: 对，一开始跟我说过她有个姨好像在密山。
1: 嗯，
3: 我说那边哪有朋友，我说的让他们给打听打听，也找不少，也没找着。
1: 如果今天能找到妈妈，你打算跟她说什么？
0: 如果她还在的话，我要把她接到我身边养老尽孝。如果我妈妈真不在，我就要告诉天堂里的妈妈，你女儿现在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挂念我了。如果知道他的地址，我可以到他的坟头给他上上香烧烧纸，也了却了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心愿。
1: 我们再积极地帮你找。
0: 谢谢。
1: 如果找不到你也别灰心，别放弃，我们继续跟你一起往前走，一起找，好不好？
0: 谢谢你老师。
1: 希望你更加爱你的妻子。
0: 谢谢。
1: 他的命很苦，希望在你那儿得到幸福。
3: 行，能做到。
1: 好，能做到。来，请站到这儿，看看舒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
4: 刘玲你好，我是等若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你在我们等若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在你的记忆当中呢，你的妈妈名字叫做古艳华，你还有一个姐姐名字叫做郜玉波。那在把你送走之前呢，妈妈曾经带着你还有姐姐改嫁到了

0: 密山，而你在记忆当中觉得最有可能联系上的亲属，就是在密山的你的姨妈还有姨父，因为他们当年呢在密山地区呢开过牙科诊所。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人士，把主要的寻力量都放在了黑龙江省的密山地区，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想要的答案。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我希望你活着，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老师。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刘玲，你好，我是舒东。首先呢，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帮你找到了妈妈的信息。
1: 他在哪儿？
0: 其实呢，妈妈把你送人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赶回到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去找你去了。但是呢，因为当时那位阿姨没有给妈妈留下太详细的地址，所以妈妈也没有什么线索。后来呢，在1987年，他带着你的姐姐改嫁到了山东的德州。但是今天还是很遗憾，因为妈妈在10年前因病去世了。她去世之前还一直念叨，我的小涛还没有找回来。
1: 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呀，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呢？不应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结局。这么多年，我妈活着这么几年，在我心里，我这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等着我妈来找我。
0: 今天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你的亲人啊，妈妈当时走的时候带着姐姐走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帮你找着姐姐了，
1: 真的，
0: 找着姐姐了，也是你的亲人，对不对？我们一起开门，见见姐姐，好不好？来来来，来啊，两个姐妹应该相见了。这是你的姐姐。那个是你妈妈改嫁的继父。
1: 姐姐，我找你们找晚了，姐姐，找你们找晚了。
2: 来，把姐姐领到这儿来，好吗？
1: 找晚了，姐。
2: 来，包括父亲，来。
1: 我姐姐。
2: 一家人都请了。

0: 来，把姐姐领过来，来。
1: 刘玲，没事啊，这个是妈妈后来改嫁到山东德州的继父，后来妈妈的一些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他会给你讲，好不好？我们坐过去啊，坐过去慢慢讲啊。
2: 嗯，你好。
1: 对，
0: 姐姐正常吗？
2: 她有可能是大脑炎啊，还是脑瘤穿刺啊？哦，有后遗症。
3: 是的，是的，你老师是的。就是我姐姐，我姐姐小时候就是大脑炎这个病。就是这个病。
1: 但是啊，这个姐姐一直记着这个妹妹，而且知道今天来找妹妹，特意给妹妹还带了一样东西。
0: 带的什么呀？
2: 就是她妈这个来了一年以后啊，一个拍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她在她这个，比如说给她妈分离以后啊，也就是最近的一段照片。
3: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0: 就这个样子哈。来，你问问你的继父大哥啊，你给他讲讲他妈妈后来的情况。改嫁给你之后提起过这个小女儿吗？
2: 但是经常提到。
0: 经常提到。他想去寻找是吧？
2: 大约是把目标了集中到黑龙江了。
0: 黑龙江啊。
2: 下午去过。
0: 实际上你不在黑龙江，在河北沧州。
2: 哎呦，刚才这个我这一听啊，真是近在咫尺，却像天涯找啊。我德州仅仅120公里。
0: 他妈妈到那儿没工作，就你养着他。
2: 对。
0: 那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哈。应该谢谢这个叔叔照顾了你妈妈，你妈妈身体不好。
3: 叔叔，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
0: 刘琳，领着姐姐、丈夫还有这继父，以后一家好好的过，拿着那个照片。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走，我们回家。
1: 走，回家，回家。
0: 刘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找到了姐姐，我们衷心的祝福她。
3: 妈妈，我找你找的太晚了，我现在跟姐姐在一起。妈妈，你在天堂上安息吧。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多可怕、啊！
1: 我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听说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

这不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

0: 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的，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来了，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 利湿。

0: 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那是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

0: 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

0: 这个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

0: 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让我们聚焦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移动思政课堂，看看青年学子如何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涵养家国情怀，砥砺报国志向。

0: 革命先辈的长征呢，主要解决的是站起来的问题。那我们这一代的长征呢，其实主要就是要去解决发展起来的难题。就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长征其实是要去解决真问题，去发现真问题的。
1: 其实提起长江联挺，我的第一的印象，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永不放弃啊，敢于去拼搏奋斗的一种那种很强的生命力的一种精神，让我在学业上可能就是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是可能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回报的时候，心情沮丧的时候，它会像一种灯塔一样对我有一种激励和指引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现在迷茫是许多青年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难题，就像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说现在二十几岁是我们的奥德赛时期。那我觉得其实解决迷茫就是关注当下，我们从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可以学习到的精神就是说，当下就是专注于脚下的路。
3: 今天的青年生长在物质丰裕的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却同样面对着学业压力、人生抉择、现实困惑。新时代为什么还要传承长征精神？青年应当如何传承？怎样践行长征精神？带着时代叩问。

0: 南京理工大学红色铸魂军工励志科技报国研究生移动思政课堂实践团踏上创造长征路的研学征程。首站他们来到了江西瑞金，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1: 当年呢，为了使井水更加的干净清澈，毛主席呢还亲自下到了井底去铺上沙石和木炭，起到过滤的作用。现在水呢是依然可以喝的，我们每年呢都有定期的水质检测。
0: 在沙洲坝的红井革命旧址群，大家实地感悟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军民与水情。这片红色热土留存下的旧址文物故事，依然在向后来者诉说着理想信念和人民至上的初心。
2: 长征精神有一条，就是把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理想信念。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毛主席曾经在这个故居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我们这个苏区的孩子们的上学的问题，所以有了列宁小学，然后我们苏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吃水问题，所以才有了非常著名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长征的过程中呢，首先考虑到了人民的利益，让我对长征精神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0: 书本上的历史概念在实地寻访中变得可感可触。站在长征第一山云石山，一组母送子七送郎的雕像深深触动了在场学子。长征出发之际，无数青年告别亲人奔赴远征，不少战士临行前许下革命胜利便归来尽孝的诺言，却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途。遥远的史实化作眼前鲜活的历史图景，也让同学们读懂了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涵。
2: 当年踏上长征征途的其实就是一个个年轻的孩子和一位位心碎的父母，那我就想到我们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首先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去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中国人民。他们之所以去选择告别小家赴死冲锋，就是为了不要让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再去受苦受难。
0: 新时代青年同样要跨越属于自己的娄山关。就业道路上的两难抉择，关于卷和躺的现实讨论，科研求学路上遭遇的挫折压力，都是当代青年需要直面的现实困境。此次研学不只是参观寻访，实践团把课堂搬到红色遗址现场，开展翻转课堂，同学们化身主讲人，提前查阅大量史料，打磨文稿，在红井、云石山、遵义会议会址、土城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实地录制微档课，把亲身感悟转化为青年人视角的红色宣讲作品。
2: 在我身后的这座古寺里，当年曾挂着一盏微弱的清油灯。我很想知道，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军重兵压境的至暗时刻，红军究竟靠什么支撑着迈出了这前途未卜的第一步？
3: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正是长征中指引航向的智慧明灯。这次我来到了贵州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重点围绕的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核心要义，进行了课程的录制。这次社会实践也让我跳出课本，直面历史，也指引我们跳出只关注自我的局限，把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当眼界放宽，找到自身的价值归属，许多迷茫与焦虑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4: 同学们呢，不仅仅是作为参观者、记录者，在用心地去挖掘红色素材，更是主动地成为传播者。他们将眼前的历史场景用镜头定格下来，同时把讲解词转化为青年更适用的这样一个微档课的形式。我们回去之后将这次录课的内容呢，也会进一步地细化为一些3分钟、5分钟的小课程片段，融入到专业课程中。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革命先辈的长征着力破解民族站起来的历史命题，新时代青年的长征则要回应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各类现实课题。对于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生而言，这更是一场专业寻根之旅。长征精神蕴含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攻坚克难的内核，与公共管理、社会工作扎根基层、以人为本的专业理念高度契合。
5: 这次研学让我明白，长征精神绝不仅仅是吃苦耐劳，更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在未来，我投身自己社会工作专业领域，面对基层服务的各类难题时，我也会坚守为民初心，脚踏实地，迎难而上，用心倾听群众的需求。
6: 先辈们依靠群众突破重重险阻，新时代社会工作同样需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需求，以共情与担当走好属于社会工作青年的长征路。
7: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是要在每一次服务中传递温暖，

0: 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对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是信仰更坚定，通过一件件实物、一件件文物、一件件照片，能把他们从课堂里拉到现实的场景中，去面对面、心贴心地去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我想这对于他们的信仰养成、理想信念的培养是特别有益的。
2: 90年岁月流转，长征路途早已发生沧桑巨变，但长征精神愈加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青年学子，传承长征精神不只是记住历史故事，更是把理想信念内化于心，把报国之志落实到学业钻研、专业实践和未来岗位奋斗之中。
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在赤水河畔长大的贵州学生，我对长征精神有着独属于故土的切身认知。如今贵州早已告别过去闭塞落后的面貌，科技飞速发展，交通路网四通八达，时代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巨大进步。这份根植于乡土的红色记忆，让我更加坚定未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把长征精神里艰苦奋斗扎根群众的内核落到实处。
4: 今后在面对难题时，首先坚定初心，保持耐心，其次学会实事求是，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后续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主动深入群众，倾听需求，不怕反复，迎难而上。我会把长征精神融入专业实习，努力用专业力量服务基层，温暖群众。
5: 继续来看新闻。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州举行，会议发布了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主席声明和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主席倡议广州倡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吧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把手机打开一下。来，好。
1: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宝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6: 下次再回来看。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好。
7: 爸，哎，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9: 喂喂，快点！哎呀，弄死你！你搞哪里啊？哎，
10: 妈妈，你爸来了。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

0: 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卧，你这样舒服的卧，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真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

0: 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0: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置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

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

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

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
差不多收完检。

你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

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

0: 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我最喜欢彩虹姐姐的课，因为她用玩游戏的方法让我们互相认识，学会了跟同学交流，还有可以跟同学玩耍。
1: 我最喜欢彩虹姐姐，因为我觉得她的课堂很有趣。
2: 我也学到了怎么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
3: 她用她的破冰游戏教我们克服了尴尬。
0: 她的课既有趣，又让我们学到面对其他人要活泼开朗。
4: 我收获满满。
5: 我学到了要自信的开口，
6: 还用交流的方法让我们学到了自信。
7: 我最喜欢张楠老师的那一堂课，因为张楠老师的课有很多互动的环节，
8: 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能把我的演讲分享给大家。
9: 我感觉我更勇敢了一些，更而且还成长了很多，
10: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关于演讲的。
11: 在营里我得到了成长，我会继续努力。
0: 有很多老师教我上课。
12: 我喜欢曹天俊老师的课，因为他教会了我们有趣的萝卜功和数字太极拳，
13: 弥补了我演讲的短板哈，
14: 是给我带来的自信。我以后还想去更大的舞台表演。
15: 我觉得今天我是最棒的，能够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16: 我最喜欢沈教授的那堂课，让我们了解

0: 航天的知识。
1: 我觉得宇航员的生活好有趣，
2: 他们给我们讲很多航天知识，我特别喜欢。
1: 以后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航天员。
3: 我最喜欢楠楠学姐，因为她告诉了我怎么样快速学习的方式。
4: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站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的经历。作为一名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高中生，我每天身处于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我常常在想，远离祖国的我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以少年之名，用真诚之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很多人觉得讲中国故事是大人物的责任，是外交官的工作，但今天我想说的是，每一位走出国门的中国少年都是中国最鲜活的名片。我们站在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第一线，亲眼看见偏见，也亲身遇见误解。正因如此，我们最有资格把一个真实的中国讲给世界听。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我们要讲出中国的文化底气。中国故事扎根于5000年的文明，它从不是书本上枯燥的文字，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温度与浪漫。和外国朋友交流时，我会告诉他们，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温暖，中秋是跨越山河的思念，端午则是致敬先贤的赤诚。我会向他们展示汉字的风骨、书法的气韵以及茶文化的从容。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古老而温柔、厚重且包容，这份千年沉淀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讲好中国故事，其次我们要讲出新时代的中国朝气。很多海外朋友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但我们真切地看见今天的中国一直在突破，也一直在成长。我们可以自信地讲述穿山越岭的中国高铁，普惠民生的数字科技，满山青绿的美丽山河。我们也可以大方自信地分享中国的坚韧、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开放与担当。最动人的宣传是真实的发展，最好的故事是时代的蜕变。我们用亲身所见、亲身所感打破刻板印象，向世界展示一个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讲出新时代中国少年的模样。语言是表达，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身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课堂上踏实认真是中国学子的勤勉，待人真诚友善是中国人的温良。面对差异我们尊重包容，面对误解我们从容坚定，是属于中国人的自信。我们不可以说教，也不张扬标榜，我们虚心接纳世界优秀文化，也大方自信展示中国风采。用真诚消解隔阂，用善意拉近距离，让世界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中国的未来。愿每一位海外学子心怀赤诚，怀揣自信，用最真诚、最坚定的青春之声，向世界讲述一个可信、可敬的中国。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2: 首先，从海外回来参加这次活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第一个原因呢，可以为我明年 sophomore year 的 speech class 做一个怎么说基础的 foundation 的准备。因为我是没有怎么接触过主持的，但是这次就是整体感觉非常好，也让我学会了怎样大方的，就是在大家面前说话，然后如何大方自信的，就是自信开口。因为不敢上台这件事情很正常，然后能让我学会怎么就是克服这个问题，而且学会演讲我也觉得就是挺重要的。我觉得这次回来和一些可以说很好的老师，曹天俊老师，还有沈丽萍教授等等，还有彩虹姐姐，我都学到了很多知识，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收获其实还挺大的，而且给我一个就是很崭新的感觉。
5: 滚滚长江，
0: 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英雄，我们常想到金戈铁马、沙场征战，可今天我想讲述的这位英雄从未披甲上阵，却用一生践行誓言，感动中国千年。他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早年躬耕于南阳，本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三顾茅庐，他慨然出山，隆中定计三分天下，白帝城托孤，他临危受命，扛起心腹汉室的重任。面对至高权力，他不为所动，只留下一句铮铮誓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定国安邦，他五次北伐，至死不休。心系百姓，他心修水利，严明法度，一生清廉。正如陆游所赞：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我敬佩诸葛亮，不只敬佩他的智谋，更敬佩他信守承诺、心怀家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有人说鞠躬尽瘁离我们很远，其实不然，他是学习中迎难而上的坚持，是身为学生尽职尽责的本分，是说到做到的诚信，是主动担当的自觉。才华可以闪光，但担当才能让我们行稳致远。少年当自强，青春有担当，愿我们以先辈为榜样，心怀赤诚，勇挑重担，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做有骨气、有志向、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勤学奋进，拼搏向上，为梦想努力，为祖国争光。
4: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将永远不会懂，山可以叫翠微，海可以叫苍渊，云是仙宁，风是扶摇，太阳叫浮光，月亮叫望舒。如果你不懂中文，你将永远不会知道天涯到底有多远，断肠是怎样的一种思念。如果你不懂中文，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愁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体会不到有一种喜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你也体会不到有一种悲叫十年生死两茫茫。如果你不懂中文，你想象不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怎样的一种情谊。如果你不懂中文，你感觉不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怎样的美轮美奂。或骄傲我是中国人，或骄傲我懂中文，这世上再没有第二种语言能像中文一样变换出如此多的美丽，蕴含着如此深的情愫。中文之美，美得无与伦比，中文之美，美得无法形容。
5: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7天海上帆船训练，还成功考取了国际帆船证书。拿到证书的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我长大了。 7天的训练既充实又辛苦。每天我们要学习风向、航行规则和安全知识，认真做好笔记。下午还有长时间的海上实操，晚上还要坚持写航海志。虽然很累，但我从来没有偷懒。刚开始接触帆船时，我既兴奋又害怕。海风一吹，小船摇摇晃晃，浪花打在身上，我总是手忙脚乱。最让我紧张的是翻覆训练。第一次面对翻倒在海里的帆船，我又慌又怕，用尽全身力气才把船翻正。经过一次次练习，我不再胆怯，学会了冷静面对危险，变得更加勇敢独立。教练给我们讲了独臂船长徐金坤的故事，他只有一只手臂，却勇敢挑战环球帆船赛，凭着坚持和勇气征服了大海。他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是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放弃。考核那天，我既紧张又坚定。我深吸一口气，稳稳握住舵柄，熟练调整船帆，靠泊、停船、绕标，每一个动作我都认真完成，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当我顺利通过考核，成功拿到证书时，心里满是自豪。以前的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总想着放弃，依赖家人和老师。经过这次帆船训练，我学会了坚持，学会了独立，更懂得独自面对挑战。当鲜红的证书递到我手上时，我意识到那一刻我真的长大了。人生就像在大海上航行，难免会遇到风浪，但只要心中有方向，坚持不放弃，就一定能驶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6: 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的掠夺。面对你的雕像，许久我都没有转身。想起50年前的那晚，就觉得身上的体温被阴森的冷气带了去。那天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偏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站在你的雕像前，抚摸你纤弱的臂膀和瘦弱的脚趾，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冷的匕首插入你胸膛的理由。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对你这是一份光荣，但我却觉得它太沉太重。你是一个孩子啊，以你9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当然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殷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小萝卜头，没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九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九岁，也升华于九岁，灿烂于九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一年故城人民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
7: 一直心念不已的红色革命圣地韶山，在这个五一长假终于如愿以偿，瞻仰了它的风采。韶山位于湖南湘中，它曾是毛主席的故乡，四周群山环抱，青山叠翠，一座座山峰连绵起伏，山下清清的小河静静的流淌，山间翠竹碧绿，田野间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毛主席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宁静而秀美的山水之间，青瓦土墙简朴而典雅，屋前的池塘清澈见底，荷叶连连，一幅主席儿时池塘戏水的画面跃然眼前，这才有了后来的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迈。韶山地处偏僻，面积不大，毛主席却毅然走出乡关，外出求学，这是一种志存高远、追求真理的精神。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险境重重，毛主席却带领红军突破重围，这是一种不怕牺牲、信念如钢的精神。革命建成星火燎原之势，伟人挥笔写下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这是一种胸怀天下、乐观豪迈的心境。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继承伟人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用伟人精神照亮前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也坚信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6: 亲爱的同胞们，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站在这里，心里像刀割一样疼，鲜血刺痛了我的眼睛，可尔欣草原只剩下一片凄凉，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老额吉跪在被烧毁的蒙古包前哭泣，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成群的牛羊被赶走，牧民们流离失所，这一切都是因为达尔汗的王爷，他为了抽一口大烟，竟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草原卖给日本人。牧民失去了家园，军阀到处横行，穷苦百姓受尽了折磨。我嘎达梅林身为梅林，见百姓有难而不救，那就是失职，那就是对不起长生天。草原不是荒地，一旦翻垦，大风刮过，土尽沙出，不出十年，可尔欣就会变成沙漠。您是达尔汗之主，不能不顾百姓死活啊！有人告诉我，你已经不再是梅林了，可是不能保护百姓，当一辈子梅林也只是个奴才。牧民包下一层皮，不够王府摆一次宴席，农民一年的收成不够王爷点一盏烟灯，老百姓过不上安生日子，就是因为有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日本人勾结官府占我草原，用心何等阴险，自古官兵民反，你们早晚会有报应。长生天在上，达尔汗的百姓们，祖先把草原留给我们，我们绝不能给后代留下沙漠， 是伤害百姓，既然他用命偿还。

0: 向长生天起誓的是我，嘎达梅林。受苦受难的百姓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刀枪，为了土地和草原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开枪吧，你们的子弹可以穿过我的身体，却永远射不穿这个伟大民族的胸膛。草原上的男人不会跪着死。嘎达死了，他是为了百姓的土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的。长生天啊，请厚葬这位蒙古英雄，永远记住那些为美丽家园而流过鲜血的勇士。嘎达梅林。
1: 沈浩，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却用短短46年的生命，在小岗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2004年，沈浩来到小岗村任职，这个当年大包干的发源地，正渴望新的突围。沈浩说，既然站在小岗的土地上，就要让它彻底换个模样。他决定先修路。一次，运料车压塌了模板，水泥砂浆漏了一地。沈浩找不到铲子，竟直接用双手一捧一捧地将砂浆送回路基。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含着泪说，唉，我们这些老头部下，看得出他是真的能吃得了苦，受得了累。就这样，沈浩用双手捧起了明星，也点燃了小岗复兴的第一把火。3年挂职期满，小岗人坐不住了，98枚鲜红的手印像一颗颗滚烫的心，送到省委组织部请求留下沈浩。面对组织的征询，沈浩想到家中90多岁的老母亲，沉默良久。临送母亲回老家时，他扑通跪倒在地，娘，儿子听组织安排，等任职期满再回来孝敬您。这一跪，跪出了忠孝难两全的愧疚，也跪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可命运无情，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日夜操劳过度劳累，永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将生命定格在了奉献的路上。他走后，悲痛万分的村民们再次按下186枚红手印，这一次是要让他永远长眠在自己深爱的小岗村。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沈浩走了，但那一枚枚红手印是村民最朴素最厚重的语言，他们见证了一个人把心交给人民，人民就会用生命去记住他。让我们记住沈浩，记住这些永远的红手印。
0: 于昔时，湖水波光粼粼，于前时，世界宁静祥和。在这如诗如画的意境中，一幅精美的苏绣作品徐徐展开。这不是普通的画作，而是用千万根丝线绣出的江南烟雨。你看，绣娘手指在绸缎上轻盈起舞，银针穿梭，丝线飞舞。这一针绣出了太湖的涟漪，那一线勾出远山的轮廓。苏绣最讲究

0: 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字真谛。一根蚕丝可以被劈成48/1细果发丝。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才能让小猫的眼睛看起来水汪汪的，让金鱼的尾巴仿佛在轻轻摆动。中国的刺绣艺术源远流长，除了丝绣，还有湘绣的写实、越绣的富丽、蜀绣的明快。湘绣以狮虎见长，运用蓬毛织法，让猛兽的毛发根根分明。越绣形金线，勾勒出龙凤的华贵；蜀绣的灵细水，鱼儿仿佛真的在绸缎上游动，让我们期待中国的朵朵艺术之花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绚烂，让这丝丝缕缕不仅连起古今传承，更编织出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1: 每当我仰望星空，总会好奇地遐想，在遥远的夜空深处，在闪烁的星辰之间，在人类的想象力之外，藏着多少宇宙的秘密。我们创造了地球上最灿烂文明的中国人，一直在追寻着答案。你可知道，在贵州的茫茫群山之间，有一只大大的银色眼眸，正好奇地凝望着苍穹。它就是中国天眼 FAST。 直径500米的天眼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体射电望远镜，灵活的反射面是大地张开的眼眸，悬空的馈源舱则是敏锐的瞳孔。自2016年建成至今，天眼已经累计发现脉冲星1300多颗，数量远超同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的总和。爱看星星的天眼呀，你是地球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在艰苦的建设之路上，南仁东爷爷带领建设者们12年踏遍深山，只为寻一处天坑，肩挑背扛4000多块反射板毫米级拼接，百万次拉伸练成开天巨锁，六柱撑起乾坤，只为科学与美并存。技术封锁挡不住，地形艰险拦不住，风雨病痛吓不退。终于天眼睁开，望穿星云，聆听脉冲，把华夏赤子的目光送到宇宙最深处。天眼啊，你默默守望浩瀚星海，我也愿追随科学家们的脚步，做一颗努力发光的小星星，热爱祖国，心怀梦想，勇敢探索，开创未来。
0: 血色黄昏，硝烟滚滚，日军大举进犯，怒将告急，昆明危在旦夕。大胡子少校奉命运送物资支援前线，可行军途中卡车不慎扎进炮弹坑，当场熄火。附近聚集来了不少饥民，怯生生地围着卡车转，只是谁喊了一声车里有馒头，顿时几名们疯了似的一拥而上，争抢车上的馒头。少校震怒举枪，却瞥见车尾瘦弱的小

小女孩，一双脏兮兮的手紧攥着咬过一口的馒头，双眼惊骇而哀怜地望着少校。

0: 跪了下去。乡亲们呐，前面守怒江的弟兄们已经4天没有吃饭了，他们空着肚子在和鬼子们拼刺刀啊！你们，我求求你们了。田野霎时一片寂静，片刻后，小女孩主动递出那个留有缺口的馒头。叔叔，我只咬了一口，请战士们别嫌弃。少校红了眼眶，紧紧抱起了懂事的孩子。一周后，少校带着馒头回来寻找小女孩，可等来的却是噩耗。饥荒夺走了女孩全家7口人的性命，她已在3天前活活饿死。少校跪倒在小小的坟冢前，沉痛宣誓：孩子，所有中国军人都会为你报仇。
1: 在河北隆化县的烈士陵园里，有一尊铜像，他身着军装，昂首挺胸，左手高擎炸药包，右手紧握导火索，他就是年仅19岁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共产党员董存瑞。今天让我们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战场。那天下午，董存瑞所在的6连对隆化中学发起总攻，突然敌人机枪暴雨般扫来，战士们被压在一道土坡下。原来横跨汉河的一座桥上，敌人修了伪装巧妙的暗堡，6条火蛇封锁了冲锋道路。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请战，但爆破手们都无功而返。看到战友伤亡，董存瑞再次挺身而出。副连长说：你已经完成多次爆破任务了。他抢着说：我是共产党员，隆化还没解放，怎能算完成任务？连部同意后，他拽紧拳头：放心吧，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董存瑞夹起炸药包冲了出去，子弹从耳边掠过，他机智地忽左忽右爬行。突然敌人集中火力打来，他腿部中弹，鲜血直流，但仍猛冲到桥下。桥离地面1人多高，两旁砖石砌成，没有沟楞，无处安放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到暗堡。这时冲锋号响了，总攻开始，大批部队涌上来，暗堡的子弹像鲫鱼般射向战友。董存瑞看着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便将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身，右手猛地拉下导火索，纹丝不动，高声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暗堡被炸得粉碎。耳边响起那首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歌声回荡在陵园上空，也缭绕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2: 1937年冬天，南京城在硝烟中窒息。15岁的赵县管学徒罗景，在冲洗一名日本军官送来的胶卷时，双手突然剧烈颤抖，嫌疑眼里浮现的

0: 不是寻常影像，而是砍下的头颅，裸露的尸骸，被侮辱的妇女。这弑君报信的铁证必须留下来。这个念头如火焰般灼烧着他的内心。他冒险多印一套，精选16张，制成一本特殊相册。封面上，他画下一颗滴血的心，一把带血的刀，还有一个巨大的尺子。每一下笔尖的滑动，都伴随着窗外零星的枪声。1941年，为躲避搜查，罗锦将相册藏入毗卢寺厕所的响洞。次日返回时，相册不翼而飞，他连夜逃离南京。此后的每个夜晚，他都在噩梦中惊醒，仿佛听见那本相册在黑暗中哭泣。而此刻，相册正紧贴着一个少女的胸膛。吴尊在草丛中发现他后，毅然承担起守护的使命。日军经查时，相册就藏在上衣口袋里，刀尖几乎已到封面上的尺子。他的心跳如擂鼓，额角渗出冷汗，却始终面不改色。1946年，南京审判詹凡军事法庭上，当法官注视这本编号“金子第一号”的相册时，全场寂静。主凤若夫面色惨白，先前的气焰荡然无存。法庭外，梧桐树在春风中发出新芽，仿佛为这座饱经创伤的城市轻声叹息。50年后，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在南京重逢，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纪念馆外的阳光很暖，仿佛要驱散所有记忆中的阴霾。那本用生命守护的相册静静躺在展柜中，继续向世人诉说着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1: 我是一个积极向上、活泼开朗的3年级学生，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平时喜欢主持、朗诵、唱歌、跳舞，同时也喜欢古诗词和童话故事。如果我是一颗刚刚破土的小种子，那古诗词就是滋润我的春雨，童话故事就是照耀我的暖阳。当我站在聚光灯下，或是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都觉得自己像一颗小太阳，充满了能量。爸妈告诉我，我们伟大的祖国有5000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无数像宝石一样闪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虽然我还是个小学生，但是我也有大大的梦想。我要用我的主持把《西游记》里的勇敢讲给大家听，我要用我的歌声唱出唐诗里的画意诗情，我还要把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通过我的舞蹈和朗诵带到世界的舞台上。我要把小我的才艺融入到大我的文化长河里，做一个自信快乐的小使者，用声音和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多元素才艺为表达，成为中华优秀青少年诠释者与创新推广者，继承并发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中华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手握传统文化的火炬。

0: 点亮未来。
1: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经历？一个3岁的孩子刚从废墟里被救出，浑身是血，浑身是伤，他的小手举起来歪歪扭扭，指节还在发抖。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军礼，但这是一个让群山肃立、举国敬仰的军礼。那场地震，多少人的天塌了，黑暗、疼痛、死亡，一个连痛苦都写不出来的孩子，却用他的右手救活了整个中国。什么叫尊严？朋友们，你们想想看，他是被英雄抱着走出黑暗的，迷彩的手托着他小小的身体，而那一刻他挣扎着举起了手，这不是他在求救，他是在致敬。那一刻，一个正在流血流泪的中国忘了痛，因为我们看见那是爸爸的手，是妈妈的手，那是小伙伴们的手，那是废墟下已经折断再也无法举起的手。一位将军含着泪说，这是我接受的最崇高的敬礼。今天我问你，当灾难来临，你会不会做那个把孩子抱出废墟的人？当别人需要帮助，你会不会做那个让绝望者举起右手的人？我的呼吁很简单，请你像那个3岁的孩子，哪怕浑身颤抖也要举起你的手，真诚地说一声谢谢。这个经历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忆里，现在轮到你用行动去回应他。敬礼。
2: 从五四运动的觉醒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奏响，从嘉兴红船上的建党强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真诚，红色精神让幸福之花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五月，神圣的五月，先烈们用热血解放了全中国，历史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上，闪着不朽的光辉。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翻越雪山时，有位军需处长把棉衣都给了战士，自己却身着单薄军装，被寒冷夺去生命。他倚靠在树干上，像一座雕塑，那是长征中永远屹立的丰碑，是爱国精神的丰碑。建设年代，铁人王进喜凭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投身大庆，一座座钻井就是铁人精神的丰碑，是爱国精神的丰碑。仰望这座丰碑，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一面鲜艳的红旗，指引我们奋发向前。今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沐浴着祖国的春风，我们更应该继承红色精神，刻苦学习，掌握科学知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奉献青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用科学丰满羽翼。同学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弘扬民族精神，挺起民族脊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拼搏。
3: 在我的潮汕老家，

0: 有一棵高高的橄榄树，一年四季树叶青青的，每到深秋时节，枝头就结出一颗颗圆圆绿绿的小橄榄。小小的橄榄刚吃下去微微发苦，细细咀嚼，清甜的滋味就在嘴里慢慢散开。每到深秋，爸妈总会坐在树下采摘橄榄，封进玻璃罐腌制。每当他们收拾行囊外出打拼时，身边总会带上一罐家乡橄榄。许许多多的潮汕人为了追寻梦想，不舍得告别故土，去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打拼。可是不管走得有多远，在外多辛苦，只要吃到一颗潮汕橄榄，久违的故乡味道就会扑面而来。舌尖先泛起淡淡的涩苦，转瞬清甜满上心头，恰似异乡奔波的岁月，总能有出家乡独有的温柔慰藉。它会让我想起古柏的老厝、海边轻柔的风，还有时时刻刻惦记着我们的家人。一颗小小的橄榄，藏着故土的情意，装着家乡的温暖。无论我以后走到哪里，也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潮汕故乡。
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重庆。都说重庆是神奇的八地魔幻山城，风景独一无二，可你们知道吗？这座漂亮的城市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一代又一代重庆人用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建设出来的。重庆七成以上都是山地，老话说地无三尺平，在这里生活建房真的特别难。劳动人民没有怕困难，他们凭着智慧和汗水依山建房，造出了特色十足的吊脚楼，也就是现在超美网红景点洪崖洞的雏形。那些错落不一的楼层，一步一幻的风景，都是重庆人民辛苦打拼的成果。重庆城被长江、嘉陵江两条大江环抱，山水如画，但也阻碍大家出行。以前人们只能靠渡船、跨江索道过江，特别不方便。但勤劳不屈的重庆人，不惧夏天闷热、冬天湿冷，不停架桥修路、打通江河，陆陆续续建起了两万多座大大小小的桥梁，让重庆变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桥都。两江四岸紧紧相连，交通越来越便利，城市越来越繁华。 People in Chongqing are tough and never give up. Their spirit is not only seen when they build roads and bridges. 解放碑 is a symbol of the spiri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Japanese, my hometown suffered years of bombing. But people never back down. Together with people over China, they stood firm and fought hard.They finally achieved victory. Peace returned, and the city grew new life. My friends, every wonderful view we see in Chongqing comes from hard work. We built the city with sweat, we protected it with a never give up spirit. 作为重庆的小朋友，我由衷的骄傲和自豪，也希望大家都来看看这一方山水，但是最好要避开夏天哟，毕竟重庆火炉之称可不是浪得虚名。
2: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钢琴的故事。三年前，我跟着妈妈去音乐厅听钢琴家演奏，音乐像小溪一样流淌，我听得入了迷，对妈妈说我想学钢琴。刚开始学琴，我觉得很好玩。琴键像一排小牙齿，一按就叮的响， 可后来我发现练琴好辛苦，每天放学同学们在操场上玩，我却要坐在钢琴前练习，手指又酸又痛。有一次我弹不好，急得掉眼泪，生气地说我再也不弹了。妈妈轻轻地说，雪宝，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钢琴声眼睛发亮的样子吗？好听的曲子都是练出来的呀。她还给我讲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说我现在就是那条努力的小毛毛虫。我擦干眼泪，重新打开琴谱，把难弹的地方分开练，一遍又一遍，终于我弹出了完整的小星星。我觉得琴声像星星一样在对我眨眼睛。三年过去了，我参加了不少比赛和演出，每次上台虽然有点紧张，但音乐一响，我就只想把最美的旋律送给大家。学钢琴让我明白，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只要不放弃，一定能弹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谢谢大家。
3: 风车转，琉璃嘎嘣吹糖人儿，一声吆喝响起，胡同里可热闹了。小豆子爷爷，我要小兔子，
4: 那个猪八戒是我的，
3: 哈哈，看我赚到了小老虎。小豆子天天围着糖人转，是胡同里最幸福的孩子王。一转眼，小豆子长大了，爷爷也老了，做了50年糖人的他舍不得放下手艺，开始教小豆子熬制麦芽糖、揉糖稀、吹起塑形，很快就做出了一个神气可爱的孙大圣。爷爷，这孙大圣怎么有点奇怪？这叫猴拉稀。小豆子特别喜欢通透如琉璃的猴拉稀糖人，舔开糖猴屁股后，糖浆流进江米小碗，有趣极了。和爷爷做糖人的时光满是快乐。可是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爷爷却生病了，热闹的胡同安静了下来，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吆喝声了，变得空荡荡的。小豆子格外想念爷爷，准备给爷爷一个惊喜。这天，爸爸把爷爷推到院子里，吱妞吱妞，这不是坐糖人的小车吗？爷爷心里狐疑着。
5: 这位大爷，要不要来个糖人？
3: 这是好，来一个。小豆子轻轻把做好的猴拉稀糖人递给爷爷。真甜呐。
5: 吹糖人喽，吹糖人。
3: 拨浪管，风车转，琉璃嘎嘣吹糖人。 爷爷看着猴拉稀，仿佛看电影似的，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6: 太爷爷有个老旧的木箱子，里头放着他最宝贝的东西，一顶戴着红五星的军帽。太爷爷总说，这星星会说话，记着过去的事。小时候，我总爱抱着箱子，看这顶帽子。

0: 红五星的边角都磨出毛边了，帽檐上还有一块深色的印子。爸爸告诉我，太爷爷年轻的时候特别勇敢。1944年冬，他随队伍在山里打游击，雪后窒息。他们守在战壕，饿了啃着窝头，渴了抓雪吃。有一晚，敌人偷袭，班长扑在他的身上护着，胳膊被弹片划出了大口子，血渗到帽檐，留下了这道印子。太爷爷摸着红五星说：“后来呀，咱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老百姓都主动送粮食、做衣裳，陪着队伍一起战斗。”1945年8月15号，广播里传来了好消息：小鬼子投降了！太爷爷和战友们举着军帽，在山头上喊啊喊，嗓子都喊哑了，眼里还闪着泪。现在我懂了，红五星代表着战士的血，代表着百姓的盼望，更代表着中国人不服输的劲。这顶军帽不是旧物，红五星也并非禁止，它会跟着太爷爷的故事、我的记忆，还有后人的传承，一直说下去。提起老北京，有人眷恋巷口酸甜的糖葫芦，有人难忘青砖灰瓦的幽静胡同，而镌刻在我心底最珍贵的老北京符号，是身披彩衣守护万家的民俗瑰宝兔儿爷。曾经的我对兔儿爷一无所知，只觉得他是普通的泥塑摆件。我以为古老民俗早已跟不上新时代的脚步，直到去年中秋学校开展民俗实践活动，我亲手绘制兔儿爷，才读懂他藏在斑斓色彩背后绵延千年的温情。课堂上，修长的兔耳灵动俏皮，红润的脸庞温柔治愈，鲜艳华服庄重典雅，可爱中自带风骨。老师告诉我们，兔耳爷是老北京独有的中秋守护神。古时京城瘟疫肆虐，月宫玉兔下凡祭祀，护佑百姓。人们感念这份善意，以泥塑形代代相传，让淳朴的守护之心跨越百年岁月。那次手工绘制的经历彻底扭转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固有认知，我手握画笔细细勾勒纹路，层层晕染色彩，一笔一画的沉淀里，我不再是简单制作工艺品，而是在与古老民俗对话，看着朴素泥胎变得鲜活灵动，自豪之感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这一刻我恍然醒悟，传承从来不是死板的固守，如今的兔儿爷早已焕发新生，跳出传统泥塑的框架，化作各式文创走入年轻人的生活，让老北京民俗焕发独有的时代光彩。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既是文化的聆听者，更是传承人，愿我们用心守护民俗之美，让中华文脉代代相传。
1: 1938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8位战士，在指导员冷云的带领下，随部队向牡丹江下游转移。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只有13岁，平均年龄不足20岁，却已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了数年。部队行至乌斯河河时，天降暴雨，河水暴涨，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冷云果断带领7位战友将日军主力移向相反方向。 他们一吐可爱的柳树丛，炸起仅有的三挺机枪和几支步枪，向着十倍一级的敌人猛烈射击。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战士们的子弹逐渐耗尽。冷云看着身边相继负伤的战友，知道突围已无可能。他擦去脸上的血污，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做俘虏。此时日军已逼近河岸，嚎叫着劝降。杨贵珍忍着腿伤，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冰冷的钨丝混合裹挟着冰块，水温低至零度，八位女战士互相搀扶着一步步走向河西。他们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只留下钨丝混河畔呜咽的风声。哎，冷云姐，你说战争胜利后他们还会记得咱们不？记得，我们一直记得。你们是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李奋善、王慧明、安顺福，你们的名字早已刻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敌时巾帼不让须眉的最好见证。
2: 有人说，中国故事写在史书里，刻在丰碑上，而我觉得最美的中国故事就藏在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山河里。我见过奔腾不息的黄河，它像一条金色的巨龙，穿越岁月的风沙，哺育着代代中华儿女。我见过巍峨耸立的长城，它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横亘在群山之巅，守护着万家灯火。我也见过江南的小桥流水，烟雨朦胧，温婉如画，藏着中国人最温柔的诗意。祖国的山河不只是风景，更是故事，是高山告诉我们做人要顶天立地，胸怀宽广，是江河告诉我们做事要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是大地告诉我们要扎根生活，心怀感恩。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默默诉说着属于中国的坚韧与浪漫。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常常在想，我们该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爱护脚下的小草，保护身边的河流，珍惜眼前的风景。我们可以把祖国的壮美山河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祖国有多美，我们的文化有多深。山河远阔，未来可期。祖国的河山是我们的骄傲，少年的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愿我们以青春之名护绿水青山，颂锦绣中华，把最美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0: 我是今天的小小穿越家刘子君，现在我要按下时光按钮，带大家一起穿越千年，来到我的家乡湖北襄阳。妈妈说，一江碧水穿城过。

0: 青山半入城，这便是美丽的古城襄阳。襄阳已经2000多岁了，城墙里藏着故事，城砖上印着时光，走在这里就像翻开了一本厚厚的历史书。循着时光前行，我来到清幽的古隆中，这里就是诸葛亮隐居之地，刘备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就发生在这里。林木静静，小路悠悠，空气里满是智慧的味道。走出山林，一江清水映入眼帘，这就是襄阳的母亲河汉江。江水清澈透亮，日夜温柔流淌，守护着整座古城。快看前方，灯火闪闪，殿宇高高，我一秒梦回大唐，这里就是襄阳唐城。红墙金瓦，飞檐翘角，夜晚灯笼高挂，灯火辉煌，漫步其中，我好似古风小公主，一转身穿越千年时光。逛遍古城，少不了家乡美味，来襄阳一定要吃一碗襄阳牛肉面。劲道的面条，入味的牛肉，加上鲜香浓汤，一口下去香到心里，这就是襄阳最治愈的烟火味道。从三国的智慧到大唐的繁华，再到今天这美丽的襄阳，我走过了城墙，走过了汉江，走过了千年的时光，我发现我的家乡有山有水，有诗有画，有历史有故事，这就是我最爱的家乡，一座穿越千年依然在闪闪发光的城市——湖北襄阳。
1: 当千年预言遇上现代科技，当杯中的蛇影遇上 AI 的眼睛，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呢？今天我分享的中国故事就是杯弓蛇影。1000多年前，月广叔叔邀请朋友做客，当酒杯倒满时，朋友突然僵住了，墙上的弓弩影子正像一条毒蛇在酒杯里游动。他硬着头皮喝下蛇酒，回家后腹痛难忍，连最厉害的郎中都说，哎，此病无药可医。直到3天后，月广叔叔猛地跳起来喊道，我知道了。他拉着朋友回到原处，咔嚓一声取下墙上的弓弩，看，小蛇消失了。同学们，如果这场宴会发生在今天会怎样？当朋友刚拍下蛇影， AI 相机就自动识别，检测到光学反射现象，相似度97%。智能酒杯立刻震动提醒，主人别怕，这只是墙上弓弩的投影哦。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到地球的另一端，伦敦的汤姆看见红茶里的波纹，以为是尼斯水怪来信。东京的萨卡拉看见味增汤里的光斑，以为是龙神显灵。里约的玛瑞亚把芒果冰沙的气泡当作精灵在舞蹈。其实古今中外，那些莫名的恐惧大多都是看不清真相的杯弓蛇影。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轻轻捧起自己心里的那杯水，对着它轻声说，谢谢你提醒我小心，但现在我要看清你。看，恐惧的蛇

0: 早已化作勇气的光芒。杯子依旧在，蛇影早已无。愿我们永远做杯子里最勇敢的小探险家，用科学驱散虚妄恐惧，用勇气照亮成长之路，把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看夜晚的天空吗？每天我都会趴在窗台上看星星，它们一闪一闪的，就像小精灵的眼睛，正对着我温柔的笑呢。妈妈告诉我，咱们中国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飞到了月亮上，它叫做嫦娥五号，它像勇敢的小飞船，带回了珍贵的月亮土，里面藏着宇宙的秘密，这是祖国妈妈创造的奇迹。爸爸还说，天上有一群会指路的星星，它们叫北斗卫星，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它们都可以帮我们找到方向，就像超级英雄一样保护着我们。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星星梦想，我想当一名星星老师，教大家认识北斗星，画出美丽的长城，唱会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熊猫是国宝，我们的高铁跑得最快。妈妈告诉我，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多学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就可以给天上的星星写信，给宇航员叔叔阿姨送上祝福啦。我的书包上有国旗，我的铅笔盒里画着天安门，每次我看到它们都感觉特别骄傲。原来爱祖国不是大道理，它就在我们身边，是认真上课，是好好成长，是把小小的我变成祖国大大的光。天上的星星会眨眼，地上的我们会奔跑，让我们一起跟着祖国的星星越长越高，越长越亮，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2: 爷爷有个神秘的铁盒子，从我出生该是从我爸爸出生开始，就没人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这个秘密不光我知道，连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小肚子，你爷爷那个铁盒子还没撬开呢，我猜呀，里面准存着金条。哎呀，要我说呀，没准儿是年轻时候的情书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终于有一天我找准机会，趁爷爷出门，偷偷地拿出了爷爷的铁盒子。正当我拿到外面，在小伙伴面前展示一下时，哐当，一把枪从盒子里掉了出来。对，不是木头的，也不是塑料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铁疙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吓傻了。小胖吓得拔腿就跑，不过最先哭的是朵朵，她妈妈尖叫着报了警。不一会儿，警车哇哇地开进了巷子，穿制服的叔叔半蹲着问我话，可我的牙齿直打架。爷爷听到风声，闻讯赶来，默默捡起枪，用手反复擦拭，迎着大家疑惑的目光，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年，爷爷的班长才19岁。

0: 爷爷15岁。那天的朝鲜战场冲锋号响起时，班长把爷爷推进了弹坑，自己带着枪冲进了炮火里。后来找到这把枪时，他卡在了炸弹的松树杈上，而班长。当爷爷讲完，在场的所有人都出奇的安静，比见到这把枪时更安静。从这一天起，每年的清明，我们这个小院的所有人都自发地去烈士陵园祭奠，当然还有爷爷抱着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那把爷爷的枪。
1: 20世纪初，清政府腐朽没落，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山河破碎，风雨如晦。12岁的周恩来告别家乡淮安，辗转来到东北奉天，满目皆是苦难与沧桑。沈阳车站，伯父望着远处被洋人占据的地界，眉头紧锁，满心忧戚地反复叮嘱：没事可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玩了，那是外国租界，惹出麻烦，我们中国人无处说理。一个寻常星期天，周恩来瞒着伯父约上同窗好友，毅然踏入了那片外国人的地盘。巡警局门前围满了悲愤的国人，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瘫坐在地，撕心裂肺地哭诉她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无情压死，她苦苦哀求巡警主持公道，严惩凶手。可可恨的巡警非但不庇护同胞，反倒反过来狠狠训斥这位可怜的妇女。这一刻，周恩来终于读懂了读懂了伯父口中那沉甸甸的4个字：中华不振。租界所见的屈辱深深烙印在少年周恩来的心底，他整日沉思，暗暗发誓要为祖国寻一条复兴之路。直到那堂修身课，魏校长的提问：请问诸生，你们究竟是为何而读书？为家父而读书，为名利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轮到周恩来时，他目光坚定，字字铿锵，说出了震撼所有人的答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为之一振，满眼震撼。他万万没想到，12、3岁的少年竟有如此博大胸襟与家国情怀。吾辈少年，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2: 每当夜幕降临，我总喜欢抬头仰望星空，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浩瀚的宇宙神秘又璀璨。我常常在心里想，太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祖国又藏着怎样了不起的航天奇迹？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天空的梦想。古时候，人们向往明月星河，留下了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那是古人对宇宙最浪漫的想象。而今天，中国的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登月，自动采集月球土壤样本带回地球，让古老的探月梦想

0: 成真。2003年，杨利伟叔叔搭乘神舟五号飞向太空，成为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那一刻，全世界都看见了自强不息的中国。如今，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宫空间站，蓝色的星球之上，我们的太空家园稳稳遨游。王亚平阿姨在空间站开展精彩的太空授课，让千千万万的小朋友亲眼看见神奇的太空现象，种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我曾经以为太空旅行浪漫又轻松，学习航天知识后，我才明白航天员的工作无比辛苦。太空中没有空气，没有重力，所有东西都会漂浮。宇航员穿着厚重的宇航服，在狭小的空间站里工作、实验、锻炼，克服了无数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每一次成功飞天，背后都是坚守、勇敢和永不放弃的航天精神。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的故事是奋斗的故事，是追梦的故事，更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骄傲故事。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或许现在我们还不能奔赴太空，但我们可以心怀热爱，脚踏实地，认真学好每一个知识点，坚持锻炼，勇敢坚毅，把小小的航天梦藏在心底。少年有志，国家有望，未来我愿意做中国航天故事的讲述者、传承者和追梦人，愿以吾辈少年之力奔赴万里星辰大海。
1: 哼，不去就不去，正好在家里玩游戏，我还不了解他吗？等我玩够了再好好给他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第二名真的没有用吗？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高的山峰是什么吗？是的，是珠穆朗玛峰。那你知道世界上第二高的山峰是什么吗？这是我妈妈常常对我说的话。宝贝呀，你要知道，只有第一才会被人给记住，第二名和最后一名都一样是没有用的。其实您说了这么多遍，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听了您的话，课间玩的时候我又去学习了，我听了您的话，课外布置的作业都按时完成了，不会的题目也去问了那些考第一的人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怎么办，我只知道我确实考了第二名，成绩单上写着第二名。第二名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不，我想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世界上第二高的山峰是什么，是乔戈里峰。人类为了攀爬它，整整研究了50年。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了第二，全世界的山峰都一样高，一样的分数，一样的成绩，那我们努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第二名也是我用汗水和拼搏换来的呀，你知道吗？我在向第一名发起挑战的路上，那份喜悦，那份拼搏，是我在整个学习当中最开心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花语不同。我想说的是，你的儿子我并不比别人差。妈妈，我知道你。

0: 在听的，对吗？
1: 大家好，我叫小姨，我今年4岁半了。我家里有个非常大的怪物，它的名字叫三角钢琴。我爸爸每天都让我跟他玩一会儿，才能看动画片。以前弹琴我每天都哭，现在不哭了。我试着会弹唱很多的歌曲。我的电脑

在它长不足六十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

国仇家恨，最终主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出现严重积水，道路受阻，群众被困，有的乡镇通讯中断，学校积水停课。

0: 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与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内涝，民众被困，险情接连发生，救援持续进行。9月4号，记者赶赴此次受灾严重的仙游县实地走访。
1: 在枫亭镇兰友社区，道路积水已退，街巷满是污泥，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商户、保洁人员正在积极清理淤泥和受损商品。
2: 很大很急，这边流过去，然后这边过来，然后水位差不多到这边来，这个位置。昨天晚上退了一次，然后可能半夜又涨了一次，但比较低，可能直到桌子那个位置，桌角那个位置，两次，有两次。
3: 这种水是不是比较罕见啊？
2: 对，我也是第一次见，东西很多都淹到了，要重新整理，要洗，泥土很多。
1: 记者看到，枫亭镇太平桥遭洪水冲击受损，已部分垮塌。当地已对太平桥实施全封闭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
4: 你这个要加固好啊，防止小孩大人走过去啊。铁皮今天弄，昨天晚上太晚了，就今天弄好了。这个人家走路不能过去，安全比较好。
1: 随后，记者驱车来到原庄镇的一处滑坡点。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配机械设备、抢险人员赶赴受灾路段，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通工作。经过抢修，目前受损路段已恢复通行。
5: 我们镇村派这个应急抢险队伍大约20余人到现场进行抢险救灾，第一时间通知沟机到现场进行疏通，派我们公路站干部以及我们的村干部加强巡查。如果有突发暴雨继续发生坍塌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路段进行封闭，通过微信群啊引导过往车辆尽量不要通行，不要出门。
1: 当前清淤排涝、道路抢通、电力抢修、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还在持续推进。
0: 9月5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近日，好望角科学沙龙第13期硬科技浪潮专场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硬科技与文明演进展开跨界对话。
6: 活动现场，诺奖得主康斯坦丁·诺奥肖洛夫带来非平衡态智能系统主旨演讲。他指出，物理学认知的演进路径从可逆到不可逆，最终指向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是突破技术瓶颈、对抗熵增、催生创新成果的关键。这一前沿观点与《硬科技浪潮》一书提出的核心理论高度契合，为硬科技底层创新逻辑提供了权威科学佐证。
7: 只有我们提升了我们的复杂性啊，生命到技术到文明都是通过复杂性的提升来对抗熵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底层逻辑。

0: 计。
1: 本次沙龙同步举行硬科技浪潮新书首发仪式，作者米磊立足行业前沿，系统梳理硬科技发展趋势、产业投资机遇与文明迭代逻辑，明确新时代硬科技的五大核心演进赛道，同时结合时代发展，为普通人适配科技变革、提升综合能力给出实用指南。
0: 这五个领域的未来的方向，就是信息的尽头是量子，能量的尽头是聚变，物质的尽头是原子制造，空间的尽头是星际移民，生命的尽头是人机融合，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些大的方向，也是咱们国家未来产业的这些核心的方向。我觉得普通人现在最核心的是，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复杂性，尤其是知识的复杂性。你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知识，然后底层的规律，才能够去应对复杂的这个世界。
2: 继续来关注新学期。对于无锡惠爱实验学校的孩子们来说，今年的开学日有些特别。来自无锡动物园的一批新同学正式入住校园，陪伴特教孩子们开启别样的新学期。
1: 憨态可掬的卡皮巴拉安逸地泡着水池，细尾獴则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还有松鼠、羊驼、小矮马，这些来自无锡动物园的萌宠动物在新学期正式入住惠爱校园的动物科普基地，成为常驻嘉宾。
3: 前面有一个石头做的池子，然后有一只卡皮巴拉在那个池子里泡澡，它是深棕色的，然后有毛，它的毛我觉得跟你的头发差不多长，你摸摸。
4: 前的时候我是从书里面了解的，现在我可以用手去摸，用耳朵去听它们的叫声。
5: 我喜欢卡皮巴拉，因为卡皮巴拉非常可爱，肚子胖乎乎的，学校里的动物很开心。
1: 这座动物科普基地并非简单的动物观赏地，而是一个融饲养实践、观察记录、心理疗愈为一体的综合教育空间。新学期里，学校还配套设置了特色课程体系，无锡动物园也将定期安排科普讲师团、专业饲养员走进校园，把鲜活的知识与自然体验带进课堂。
6: 我们通过每周一节的动物疗愈课程，舒缓学生的心理，提升学生心理健康，还能通过学生参与动物的喂养，提升他们尊重生命的教育，提升他们的共情能力。
7: 我们希望通过萌宠进驻校园，让这些软萌可爱的小动物成为同学们成长路上的暖心小伙伴，让他们在观察和陪伴中读懂生命的珍贵。
2: 高校迎新季，不少外地家长千里迢迢送孩子报到，却常常遇到酒店难订、住宿不便等问题。对此，华中农业大学专门开辟场地，为新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住宿。据了解，这项暖心服务已经延续近30年。
1: 今年，华中农业大学共准备500套床品，全部提前完成晾晒与消杀，报到期间供家长免费使用。除住宿之外，学校还发放游泳馆洗浴券，配备一次性沐浴露、洗发水，贴心准备降噪耳塞，解决家长洗漱休息的实际需求。来自湖北黄冈的曹先生专程送孩子入学，计划参加完次日家长会再返程，此前一直为住宿问题犯难。
8: 手机也不怎么会用，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坐车。我看到这里有个写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一个家长的休息区，我把情况一说他，然后一登记，他说没问题，我给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据介绍，华中农业大学这项家长临时住宿服务最初主要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同时兼顾远道而来订不到酒店的送学家长。随着每年入住需求的不断增长，学校盘活网球馆、瑜伽室等场地，增设多处家长休息区域。
9: 最开始几年，我们可能是在体育馆那边那种大通铺，男女生家长都住在一起。这两年呢，我们就想说要分区，让男家长和女家长都分开的话，这样住宿条件会更好。然后是全新的提供给家长，离开的家长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床品留给孩子，或者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用过的这套床品带走。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9月4号，由公安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威海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公安机关的32支参赛队伍、320名刑事技术专业民警同场竞技，激烈角逐，圆满完成各项比赛科目。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关注。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
14: 你这些能不能发？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说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9: 现在芬兰队就是河里的鱼，而中国的百姓就是水，把鱼和水分开了，那么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环境。干得好，石野君，你和青子小姐被称作是我军中的特工双臂，我是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了。还有惠子小姐，
20: 德川中佐过奖，我们也是久仰德川中佐的大名，才来此助一臂之力的。
19: 非常感谢。这样，我希望你们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一定好好的款待你们。
20: 谢谢德川中佐，您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19: 哎呀，这个锋狼队实在是猖獗呀！我不瞒你们说，我前一段刚刚兵分三路进山围剿，结果是无功而返，连人影都没找到。最可怕的，现在是锋狼队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大英雄、精神支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20: 锋狼队的名号那么受中国人爱戴，我们只要把他的名声搞臭，看他们往哪儿逃。
19: 要想消灭八路锋狼队，就得把他们从大山里面赶出来，把他们和所有的中国人分开，让所有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到时候，他们就会无处藏身，无路可逃。看，这个是八路女匪高凤的独门暗器，如果庆子小姐假扮成她，我不知道这种银镖会不会用得习惯。好功夫，身手不错，不过可惜把我的狼标本弄残了。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抓住加小强，我就把他制成标本放在这儿，那么这个狼标本我就送给青子小姐了。对了，今天晚上我在春和楼设下酒宴，为诸位接风，到时候我们开怀畅饮。
20: 多谢德川中佐，不过我觉得饭就不用吃了，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把八路军锋狼队给逼出来。
19: 那好，那我就静候佳音。嗯，
21: 大刚啊，
22: 哎，
21: 来来来，先喝口水。哎，今天幸亏你帮忙，要不然呢，今天晚上的夜市又要耽误了。
22: 嗨，婶子，俺呀就是有气儿。
23: 老婆子，你说话怎么那么外道？大刚是谁啊？大刚是未来的上门女婿。
4: 爹，
23: 你看咱闺女也不好意思了。哎，你呀，多准备点好吃的，多给握几个鸡蛋。
21: 这还用你说呀？早握上了，饭马上就好了。
23: 哎，那咱就先吃饭吧。
4: 爹，你跟俺娘先吃，大刚再干会儿。
23: 哎，你看这闺女说的，哎，你不心疼你男人，我还心疼我姑爷呢。
24: 老陈啊，给你带客人来了。
23: 哎，村长，
24: 吃饭呢？
21: 村长来了。
23: 这几位是？
24: 今天我给你带来这几位啊，可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4: 大刚，
23: 哦，
21: 哎呦，
24: 这位锋狼队队长贾小枪。
25: 你好你好。
24: 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女中豪杰高凤。
21: 大爷。
24: 钻地鼠。
23: 你好。
24: 赵海。 这俩姑娘顾秀、香兰、
0: 大爷，
24: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23: 你们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啊，我早就听说风狼队了，
3: 智勇双全呐，
23: 专杀祸害咱中国人的小鬼子。
21: 老头子，你别叨叨了，还没吃饭吧？
20: 是啊，我们来这边侦查，听村长说大娘的手艺特别好，就过来打扰了。
21: 你们是专门来杀小鬼子的，替老百姓出气的风狼队呀，还客气啥呀？来来来，自己
20: 坐，坐，
24: 坐，坐，坐，
20: 坐，坐，坐，不客气了。
21: 哎，喝水，喝水啊！
23: 玉兰，给大伙倒水。哎，
20: 大叔，这屋子挺宽敞，挺好。
24: 还别说，我们村啊，就属陈大哥家里边最宽敞。这样，
21: 来来来来来，
24: 中午啊，你们就先在这儿凑合，
21: 谁
24: 晚上到我家去，好不好？
5: 倒上。
24: 哎，我现在就回去准备准备。
20: 别麻烦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任务，还要赶路呢。
24: 你们是贵客，那哪成啊？我们这一代老百姓啊，早就听说你们风狼队的英明了。今天啊，你们来到我们村啊，我们真的打心眼里高兴。陈大哥，招待好了，我先回去准备准备啊。
20: 那就麻烦大叔了。
24: 好好好。
23: 翠兰，待会儿把挂着的那一篮肉拿过来。啊，
5: 好嘞。马上就来。
23: 杰哥，咱好好聊聊，我听听你们是怎么杀小鬼子的。
20: 大爷，我们平时啊就这么杀人的。
6: 畜生！
21: 老头子，你们这帮畜生，我给你们毙了！大哥，大哥，大哥，放开我！
6: 来呀！
21: 你们别杀

0: 是。
1: 还有呢，还有呢啊！快动筷子，多吃啊！
2: 哎，婶儿，这么多人吃饺子，辛苦你了啊！
1: 哪是我一个人忙活，多亏了这闺女。你看她人长得好看，心灵手巧，包饺子比我还快呢。你说往后谁要娶了她呀？那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吃饺子，
3: 我不要，我不爱吃饺子。
0: 那个小山，那个诸葛亮呢？
4: 还睡着呢，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能睡的人。
0: 睡觉也得吃饭啊，叫他去吧。
5: 哎呦，开饭了啊！

0: 哎，不，你干嘛去啊？睡觉啊？我有事儿要跟你商量呢。有事儿明天再说，我现在就想睡觉。
1: 小香哥，他是不是有病啊？
2: 他这是半仙儿，这种人要是带队伍，咱都得死。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先吃饭吧。
3: 走！我问你们，你们都是风狼队的吗？对啊。好。哎！干啥呢？你疯了？干啥？我们是来找你们拼命的。
4: 喂，
3: 上！你再试试。好啊！你们杀了我们村陈大爷一家四口不说，还把陈大爷家的黄花大闺女给糟践了。我们就是来找你们拼命的。
4: 你说放荡什么呀？谁杀了？
3: 除了你们风狼队，还能有别人吗？今天晌午，你们风狼队的队长贾小枪，带着你们那个叫高凤、什么钻地鼠、什么顾秀，啊，还有赵海一伙子人，到了我们村了。我们是好酒好菜的款待他们呀，可他们呢，就在我一转眼的功夫，他们就把陈大爷一家四口。 都给杀了，还有陈大爷那个黄花大闺女翠兰，也给糟践了。临了还给翠兰身上扎了好些个血窟窿啊！你们以为你们干完了这些缺德的事儿，拍拍屁股就能够溜了？我们就是来找你们讨还血债的。
5: 大爷，你说完了吗？
3: 没说完。
5: 把你们那队长贾小香，还有那几个畜生，赶快给我们交出来！快交出来！交出来！
1: 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这些畜生要是都站在你面前，你还认不认他？
5: 给他们扒了皮烧成灰，我也认的。
4: 真认识，假认识？
6: 当然真认识。
1: 真认识。
6: 对，
1: 这些畜生可全站在你面前了。
6: 我贾小香，
7: 我钻地鼠，
8: 我山兰，
9: 我高升子。
10: 赵海，你再认识？你是赵海？
11: 对。
10: 大牛，不对吧？不像是上午那帮人。
12: 别害怕，看仔细了，是不是这几个人？不像。
13: 陈村长，我来说句公道话，他们才是真正的风狼队。这大半天都在我家里，哪儿都没去。
14: 他哪有时间去你村干那些缺德事儿啊？会不会是有人要冒充他们风狼队，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
15: 答应听我说啊，你先消消气儿。一会儿呢，我把我所有的兄弟都召集到你的面前，你一个一个的认，你认出来一个，我就当你的面把他宰了。你要是认不出来也没关系，有人敢打着我们的旗号招摇撞骗，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替你讨公道。
14: 哦，好，来来来，我先敬这位一杯。
16: 你们今天干得漂亮，我相信很快八路风狼队就会被十里八乡的百姓们给赶出来，到时候在我们皇军面前彻底现形。来，
17: 来。
16: 不过郑总，我觉得也不能如此乐观。风狼队的名号已经深入人心，光靠杀几个百姓，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彻底给消灭。
17: 我觉得，在搞臭他们名声的同时，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18: 石野君，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17: 我们几位在中野军校的时候，就一直在研究中国人的起居饮食、生活习惯，同时研究八路军的作战方案以及如何应付八路。
18: 接着说。
17: 做到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只要我们办成八路军，就可以很轻松地混入他们的队伍里。 要是这样做的话，很容易干掉他们。为了协助中佐剿灭风狼队，我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我保证，7日之内一定将风狼队一网打尽。
1: 对，我也正想会会那个高凤。
14: 好，那我就提前预祝各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
17: 好，
14: 来，
17: 干！
1: 放心吧。 这次任务保证完成。
17: 哎，小老乡，来，我来帮你。
19: 啊，不用不用，那个你们是
17: 啊，我们是敌后武工队的。
0: 哦，你们武工队咋来这么多人呢？
1: 哎，这不是有重要任务在身吗？我们是来找八路军风狼队的，跟他们一起联合作战。
0: 啥风狼队啊？前两天还在神经村杀了几个村民，简直畜生不如。
1: 有这事儿？风狼队也太不像话了。你放心，我们找到他们，如果情况属实，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2: 没错，你们找到后帮我们都砍起刀。
1: 既然这样，你们要知道他们的下落，一定要告诉我们。
2: 俺是真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就告诉你们了。
1: 不知道具体下落，有个大概方位吧。
0: 风狼队俺不清楚，不过游击队好像前天
2: 转移到什么位置？
0: 哦，具体转移到哪儿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们不是跟八路一家人吗？还能一家人找不到一家人吗？
1: 是这样，前一段时间呢，鬼子不是围剿我们吗？我们就被他们打散了，听说他们就在这一带，所以我们就找过来了。

0: 你们能有这个警惕性，非常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1: 这就是八路军的群众政策。
2: 队长，我们挨村搜索，一定可以找到锋狼队的。
0: 不，这附近的村子少说也有百八十个。如果八路军跟咱们玩猫捉老鼠的话，我估计找上一年也找不到他们。
3: 谢野君，听刚才那两个村民的话，好像知道八路在哪儿。
0: 所以啊，我们还得装扮成他们，以锋狼队的名义。
4: 烧杀抢掠，让他们主动来找我们，出发。陈大叔，你放心，不管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敢冒用我们锋狼队的名义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绝不答应。我们一定给你讨成公道。
5: 好，
4: 兄弟们，现在有一伙人，打着咱们锋狼队的旗号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受害的全是附近的父老乡亲，这种事儿我们绝不能容忍。
6: 当务之急是找出这帮人，把他们赶尽杀绝。兄弟们，走！等等，让我来说两句吧。
7: 你说两句，你睡醒了。
6: 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长林，是上级派来的新任队长。首先，我要强调两点：第一，在我们这支队伍里。
4: 没有锋狼队和游击队的说法，我们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名号，叫灵山游击队。
8: 王大队长，你吃饱了喝足了，跑这儿来当大头蒜来了？就是。
4: 第二，我不同意你们漫无目的的寻找那只假锋狼队，下面我命令你们，全体解散，原地待命。
9: 你命令？你命令的着吗？姓王的我告诉你，能当我家有枪队长的，除了我大哥吴广胜，没别人。
4: 你房门锁好，你睡你的觉，我带着兄弟们消灭这帮混蛋，走！
10: 我说过不消灭吗？现在我是队长，你们必须服从命令，解散。哎，
4: 大侄子，你不是说你是这儿的队长吗？这咋又冒出个队长来啊？陈大叔，不好意思，让你开笑话了。那个人他闹得有问题，你等我一下。
10: 啊，不是，大侄子，大侄子，
4: 来吧，
10: 走。
4: 来来来，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各位啊，我就想麻烦你们一下，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有谁知道八路的下落吗？孩子他娘，
4: 真的不知道，快把孩子还给我。
1: 你娘不知道啊？好吧，那我把孩子还给你们。哎，宝贝儿，跟你娘去吧。
2: 别动，
4: 不要，
2: 能放孩子
3: 后退。
2: 我晕。
1: 乡亲们呢，今天我不杀你们，就想请你们给我带个话，帮我告诉八路，我们风狼队以后不会再跟他们合作了。另外，我们风狼队不仅杀鬼子，还杀所有不听话的。
5: 你个畜生，我要杀了你！
1: 点火。
6: 是。
1: 记住我今天的话，看看屋里的人不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0: 我没时间替你在这废话，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那帮混蛋。
1: 怎么找？这一带有百八十个村子，你找得过来吗？
0: 你这样做只会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到最后早晚中了人家的埋伏。再说了，这帮人什么来路，什么目的？在这些情况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就这样轻举妄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1: 我想过，你想过没有？多一天就得有多少老百姓遭殃？
0: 我是队长。 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1: 你是谁的队长？你愿意到诸葛亮你摔你的教训吗？
0: 加强，我来之前就听说了，你和那个高凤是有名的刺儿头，名不虚传呐。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只假豺狼队吃掉你们这帮真豺狼队。
1: 你放屁！
2: 王队长。
1: 你要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他们吃掉我们？凭啥？
2: 我是一个不愿意多做解释的人。今天既然你们两个刺儿头都凑齐了，我就多说几句。假疯狼队在神行村的行为，肯定是有备而来，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你，引你们主动出击，从而暴露我们部队的整个行踪。然后他们再和德川多郎合兵一处，包围我们灵山游击队，一网打尽，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成功。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为了不暴露行踪，就眼睁睁看着乡亲们被他们弄死？
2: 当然不是，敌人现在急于找到咱们，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理，找一个好的地形设下埋伏。我敢说，出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找到这儿的。到时候，咱们就在这个附近包他们的饺子，让他们掏出白龙香。
0: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真请求。
1: 出不了几天，姓王的我告诉你。
2: 再有两天，
1: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得被他们弄死。我加小强参加八路卫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杀鬼子，保一方平安。现在乡亲们被杀，你让我躲在这儿当缩头乌龟，我办不到。站住！要走你自己走，不许拉队伍走。
2: 你放心，我不拉你的队伍走，我带我疯狼队的兄弟们走。
1: 贾小强，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是八路军灵山游击队，没有疯狼队这个名号。
2: 你听听。
3: 这哪还像是一支革命的队伍，简直就是土匪！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土匪，我们是专打鬼子的土匪，怎么了？小强，别跟他废话，咱们走。都这么长时间了，日军的军事基地却迟迟没有打探出来。如果…… 在日军对我山西总部发动冬季攻势之前，还找不到基地的话，不能炸毁它。咱们就没法向上级交代呀。老吴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农夫最近表示了，他一定要尽快画出地形图来，查出基地所在。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表示，不惜牺牲自己，暴露自己。
4: 老陈呐。
3: 我坚决不同意这么做。农夫是安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一定不能暴露。
4: 理解的对啊，那我另外再想想办法。
3: 哎，王长林到了那边之后情况怎么样？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4: 为什么？ 这个王长林呐，是出了名的倔种，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的外号就倔驴。他那倔脾气上来，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不过，他是游击队的老战士了，参加红军之前就打过6年的游击。我是怕什么呀？我是怕他和贾小强那个贾强搞在一起，配合的不好，那对队伍的发展很不利呀。
3: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有空的时候到神行村去一趟，看看他们那儿情况怎么样。要真的不行，你呀，帮他们做做思想工作。
4: 好吧，那我抽空就去跑一趟。
3: 哎，
5: 兄弟们，走！
6: 啊，走走！
5: 等一下，等一下，哎，
6: 等一下！
5: 去去去去，一边去！
7: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6: 跟你们打假疯狼队啊？

0: 打假夫郎队是去打仗，你带铺盖卷去干什么呀？
1: 我去给你们洗衣做饭呀，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多空落落的呀。再说了，我也是风浪队的一员。
2: 徐静兰，
3: 归队。
1: 好，
0: 出发出发。
4: 等等。

0: 小强啊，我刚才又仔细的想了想，咱们兵分两路。不过打仗啊，武器弹药要配齐了，是不是？我再给你配挺机枪，外加一箱手榴弹，大伙分分，这玩意儿好使。
1: 哎，机枪，
2: 你看。
3: 哎，机枪啊！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1: 别碰！
2: 别闹，别闹！
3: 你会他吗你？
1: 废话！
3: 那你给他拿好了，可别让他走火了。
1: 你放心吧，我肯定能给他使顺溜了，你别管。
0: 小强，如果你们这次出去碰上甲风狼队，他们要是人多的话，千万不能硬拼。我在这附近转了转，相中一块地形，就在村东头，背靠大山，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你们想办法把敌人引到这儿来，我带人候着，咱们就在这儿包他们的饺子。
3: 强哥，服软了，
4: 去。
5: 该，
6: 那我们走了。
0: 好，你和你的同志们一定要小心呐。
6: 兄弟们，刚才老王头说的话你们也都听见了，咱们出门碰见了甲风狼队别拼命，命比啥都重要啊，把他们引到那个村东头，然后再痛痛快快地消灭他们。
7: 好，
6: 走。
7: 好，
8: 走，
7: 走。
1: 王队长，谢谢了啊。
9: 好像有人在喊风狼队来了。
10: 嘘，看来我们的战术奏效了。
11: 曾总莫山木
12: 在，
11: 你们带一队人堵住村口。
12: 嗨，
11: 青子，
9: 嗨，
11: 你带一队兵从左侧进攻，其余的人跟我从右侧堵住他们。
9: 嗨，
12: 快跟上。

0: 走，赶紧走吧啊！大勇啊！哎，娘，
1: 大勇，你怎么出来了？回去吧，
2: 早点回来，注意安全。
3: 没事，知道了，娘，回去吧。
0: 老乡，哎，哎呦，快走走走，
1: 别娘了，快回去，
0: 快去我躲。
1: 老队来了，快点快点，
2: 看看去。
1: 就这儿吧，别走了，再把人吓着。来，去。老乡，把门开开。老乡，哎哎哎，别喊了，你下来。老乡，我们是八路风狼队的，你把门开开呗。
4: 风狼队的爷爷，你就饶了我们这村儿吧。
1: 看您这话怎么说的呀？咱们是一家人呢，我们是八路专打鬼子。
4: 哎呀，行了，你别拿好话哄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1: 要不您从门缝里看看，兄弟们都在下面呢，枪都卸了，安全着呢，好不好？就问您点事儿。
4: 哎呀，走吧你们，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饶了我们吧。
1: 您别老说这饶不饶的。 我是真有点事要问您，您要不说我走不了啊！您要不说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啊！
4: 王八蛋，跟你拼了！
1: 哎，老乡，干什么？干什么？
2: 王大勇。

0: 品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兄弟，别着急，神行村的事我们知道了，小谢村的事你说了我才知道。没关系，今天我们来就是来解决这个事情，一定找到那帮假父老队，把他们一网打尽，给你们出头，给你们做主。是这样，日本鬼子呢，害怕我们，专门找了一帮人冒着我们的名字招摇撞骗、杀人放火，为的是败坏我们的名声，让你们对我们失去信任，挑拨我们的关系。他们不能上这个当。
1: 这事儿给我弄糊涂了，我到底信谁呀？我，
2: 大爷。 不糊涂，我跟你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有人冒充了你，到隔壁偷了一只鸡，大家伙都说这只鸡是你偷的，可你偷了吗？没有啊，对不对？我们啊，就跟您一样被冤枉了。那些乡亲是谁杀的？是小日本鬼子，明白吗？
0: 打！
3: 快往里扔！娘！娘！啊！啊！啊！
0: 大叔，大叔，
4: 这回我不相信你们了。

0: 咱们遇上厉害的对手了，
1: 火力真够猛的！
0: 他们有狙击枪，
1: 上面是狙击枪啊！
0: 我没空跟你解释，我带人绕到后面去，以吸引他们的火力，听见了吗？
1: 一定注意安全。

0: 山部队长，我们是我晋尊增援。
1: 不，我们要服从事业队长的命令，埋伏在这里。混蛋，不准说日语，要说中国话。凤爷，他们怎么讲日本话呀？
2: 什么鬼子！
1: 大家听好了，我们要第一时间消灭一半的鬼子，所以要求你们百发百中，听见了吗？
3: 好。
1: 凤爷，放心吧，弟兄们都是跟你杀出来的，绝对百发百中，听我口令。

0: 你下海，我来冲，不要命了，在这边打下去都撤了。我约你车，不在这干嘛？找死呢！走，撤！
1: 各自找烟，你
0: 拿乱，躲起来！
1: 上！

爹，娘，你们放心吧，儿子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0: 小顺子，小龙子，
1: 好嘞，弟兄们，手来伺候。

0: 把后面的狙击手打掉！轰！打中了！爹，娘，我替你们报仇了！
1: 小心！

0: 这有个伤员，你不要命了？我机枪落那儿了，
1: 人死了要机枪有个屁用？
2: 你可不要命，要把机枪拿回来！
1: 我再给你想办法。
2: 等等，请来，给我四两布。
1: 来了，快点！方大叔，
3: 哎，
1: 木爪带了吗？
3: 带了，
1: 过来，把他娘赵海的命根子给我拽回来，
3: 在那儿呢，快点，快点！

0: 兄弟们，都别露头！夏家哥，鬼子火力太猛了，根本找不到狙击点，死了好几个兄弟了。咱不会挂着吧？
1: 闭嘴！楼下的兄弟们听好了，别露头，别往窗边去。
2: 下来，把镜子给我拿来。
1: 哦，把镜子给我。
2: 拿镜子干嘛？
1: 别废话了，快！

0: 咱俩转来，
1: 好，
0: 一会儿我出去吸引火力，你们两个把两个狙击手干掉，
2: 好，
0: 一个在东边二楼，一个在西边屋顶。

0: 都给我冲进去！
1: 队长，
0: 躲！怎么就你们几个？我们在村头遇到的敌军有多少人？至少20几个，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
2: 队长，
1: 要不要给德川中佐发电报，请求支援？
0: 帝国培养的杀人体军队，死了几个人就请求增援，有何尊严？都给我准备好了，冲进去！
3: 是。
2: 打！
0: 京子，给我带第一小队拦住他们。
3: 嗨，第一小队，快！射枪！看来不然他们赶得走了。
4: 老板，咱们的大队人马来了吗？
3: 大部队来了！咱们把他们抱饺子。
4: 好，狙击手也被我们干死了。

0: 队长，看来我们中了八路东南队的反包围了。
1: 准备撤退。
0: 为什么撤退？因为他们决心死战。
1: 报告，你带一队兵西进，他们一定会送张远回驻地。我带一队人跟踪他们，弄清驻地之后立刻发电报给德川中佐，一举歼灭风狼队。
0: 嗨，
1: 准备。
0: 兄弟们，手榴弹给我招呼。
2: 好嘞。撤退！走！
0: 走！
2: 走！
0: 小枪，你们没事吧？
3: 我去，那帮孙子呢？
0: 别贫了，赶紧追吧，他们是小日本子。
3: 等等，让我想想。
0: 等什么呀？再不追，追不上了。
3: 要追也得轻装上阵，这样我们一支小分队上山去追他们，剩下的人把上尉送到白龙乡，通知老王头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负责把那伙人引到村东头的埋伏圈。高凤、顾秀、钻地鼠、狗剩子、赵海、狗继山，走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5: 咱们照顾好自己。
0: 等等，别开枪。
6: 庆子小姐，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消灭他们？
0: 现在开枪会惊动那些送伤员的敌人，师爷也就无法跟踪，那么我们就找不到八路的驻地。没想到跟过来的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了？
3: 我鞋里进了个石头。这帮孙子太难找了，没准已经跑下山了。咱们再找，一会儿找不着就回去了啊。走，
7: 好，
8: 嗯，好。

0: 为什么要杀他？他可是我帝国的士兵。
1: 他是重伤员，带上他行动不方便，为了此次行动的成功，他必须为帝国付出牺牲。走，跟上他们几个。
0: 嘿。
2: 听我说话，别做任何反应。咱们现在一定是被那帮孙子给跟上的。一会儿过了前面那个转弯，大家各自分散，埋伏起来，听我枪声为号，消灭他们。
3: 好，
1: 知道。

就剩一个人了，会不会有问题？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你就是高凤吧？你就是那个冒充我的人啊？没错，你也不过如此吧？不过如此，干嘛还要冒充我？

0: 狗剩子，你这个傻瓜！
1: 小江哥，兄弟我在呢。
2: 石岳队长，我们是否攻进去？
3: 不，我们等德川过来，一举歼灭他们。李渊，
4: 嗨，
3: 发电报给德川中佐，让他火速支援。

0: 起来，整组电报。好，传我命令，集合队伍，目标白龙乡。
1: 定被敌人跟踪了，老罗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这伙假冒锋狼队的人，是日军的忠野学校培养出来的实业杀人挺进队，装备精良，作战凶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他们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放你们走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跟踪你们，找到我们的驻地，将我们一网打尽。
2: 完了，我们暴露了！
1: 不用惊慌，我已经和皇马村的武工队取得了联系。
2: 我派几个队员保护伤员，和你们一起向皇马村退。
1: 不，我们要留下来打鬼子。都留下来，我们的伤员怎么办？现在石野肯定已经向德川多郎报告，只要德川带兵一到，我们就会被包围。好了，撤吧。记住，一定要从村后的小路悄悄走。
2: 不行，汪队长，小枪还在山里呢，我们都走了，小枪怎么办呀？
1: 你放心，我会派人去通知小枪。
2: 那也不行，汪队长，我
1: 执行命令。

快！

0: 明白，我们只要把鬼子引到东北的山里就是胜利。一会儿撤退的时候，所有人都记住，所有人都得跟着我和通信员的线路跑，千万不能跑错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好，打。
2: 队长，我们暴露了。
3: 给我打。

0: 队长，伤员已经安全转移。好，
1: ，
0: 给我咬住他们，追！
1: 快，追一遍！

我们要连战，扑住他们。

0: 是，我命令你们撤退。
1: 全部吗？废话，当然是全部了。
0: 队长，你的，我掩护你们。等会儿，这种所有人必须跟着你的线路走，千万不能出差错。
2: 是，
0: 快撤，
3: 走，
0: 老崔，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撤。

0: 小强哥，有颗子弹在心脏旁边，如果做手术的话，会引起大出血，狗生的蛋，
1: 说出来。

0: 他们是我兄弟，我求求你救救他！
1: 小哥，我不敢去。
2: 你他妈是个医生，你不能说不敢，救他！
1: 郭胜子，你挺住了。

0: 我竟成进城干啥？我去明基鞋铺，把那双高跟鞋取回来。高胜子一直惦记着那双鞋呢，我想取回来，穿给他看看。我怕他官事不行了。
1: 你走也成，你得跟凤爷和小强说一声啊。
0: 他们忙着呢，这事我自己去就行了。天亮之前我就到了，明天晌午我就能回来。行了，我走了。
2: 哎，秀儿，秀儿。

0: 香兰，香兰，
1: 怎么了你？没事，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顾旭香兰呢？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艺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呀是五谷杂粮。 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4: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

0: 量化，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

0: 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

0: 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

0: 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

0: 大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很多人可能觉得纪念馆只是封存过往、陈列历史的地方，但是在湖南汝城沙洲村的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却让90多年前的长征往事变得可看、可触、可感、可共情，让历史一下子走进了大家的心里。
1: 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斑驳老旧的行军棉被静静诉说着1934年寒冬里的那段红色佳话。那一年11月，中央红军

0: 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辗转来到湘南汝城沙洲村。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衣衫单薄，物资匮乏，在崇山峻岭中艰难前行。常年饱受战乱侵扰的当地村民纷纷躲入深山避险，而村民徐解秀因年幼的孩子发烧，只能留在家里。
1: 当天夜色深沉，山里寒气刺骨，三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战士叩开了徐解秀的家门。狭小简陋的土屋里，徐解秀母子和三名战士挤在一起相依取暖。对当时的红军来说，这床单薄的行军棉被是全队唯一也是最珍贵的御寒物资，是风雪征途中最温暖的依靠。
0: 相处的几日里，红军队伍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主动帮徐家挑水砍柴收拾院落，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质朴真诚的善意，让百姓真切读懂了人民军队为民爱民的滚烫初心。很快，紧急行军命令下达，部队需要连夜奔赴前线。看着徐解秀母子衣不蔽体，无备御寒，三名女红军执意要把唯一的行军棉被留给乡亲。
1: 一边是寒带御寒的乡亲，一边是风雪兼程的长征前路，双方互相推让，谁都不肯收下这份心意。两难之际，战士们拿出一把剪刀，将唯一的一床棉被一分为二，半条棉被留给徐解秀母子抵御寒冬，半条棉被伴随红军奔赴征途。离别时，三名女红军郑重许下承诺，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送你一床崭新的被子。
0: 半条被子满腔赤诚，这个故事让厚重的长征历史有了温度，让红色信仰有了最鲜活的模样。时光流转，初心不改，当年红军跋涉的泥泞山路，如今已是四通八达的富民通途。曾经贫瘠闭塞的深山村落，如今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旧貌换新颜。这座陈列馆也成了见证沙洲村蜕变、传承红色初心的鲜活课堂。
2: 最打动我的是双向的善良，一把剪刀剪开的不只是棉被，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真情。历经90多年，这份纯粹的赤诚依然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治愈人心。
3: 大家不只是来参观打卡，更是真心的在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让初心在新时代一直泛化新活力。
0: 红色心火代代传，青春奋进新征程。当年女红军未能兑现的归乡承诺，如今早已被无数新时代青年接力续写。扎根乡土助力振兴的青年创业者，坚守基层默默奉献的工作者，研学实践传承文脉的青少年，都在这片红土地上以青春奋斗践行初心使命，续写新时代的红色答卷。
4: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9月4号，教育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
5: 据介绍，教育服务专题将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提质、中外合作办学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实践成果，同步展示教育新基建、AI 未来学习空间、教育机器人等前沿创新成果。今年招展环节坚持提质择优，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较去年提升66%。教育服务专题将实现由展示交流向经贸实效升级，推动成果落地与贸易转化。
6: 本届专题主要有四大突出亮点。第一，聚焦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全方位展示首都国际教育合作成果。教育专题展重点展示留学北京品牌升级、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中外校际常态化的交流等。

0: 工作。第二，聚焦数字科技赋能变革，迭代升级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迭代第二批精瓦系列教育智能体矩阵，覆盖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第三，聚焦高端资源聚集，构建多元协同的国际教育合作生态。第四，聚焦务实合作落地，推动展会由展示交流向经贸实效升级，激活教育服务消费活力。
1: 据介绍，今年教育服务专题展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展示北京在教育资源输出、智慧教育产品出海、国际化人才联合培育等方面的创新实践。现场多家参展机构代表分别介绍参展筹备工作，分享各自展区亮点特色，共探数字教育趋势，共商跨境合作机遇，共绘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蓝图。
2: 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充足的户外活动是预防青少年近视最有效的方式，于是不少的家长就采用骑电动车、自行车来遛娃的方式，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长。那这种方法靠谱吗？来看报道。
3: 我的小孩呢，经常带他到，户外啊、小区啊、公园啊，经常走一走，一般早上个把小时吧。所以骑电车他可以在外面看看风景啊，看看车流啊，这样子远距离看一下，可能对自己的视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好。
4: 正好骑电单车的时候可以看看风景，看看这种车，还有这种绿色植物，这样子的话对这个视力促进的话是很有帮助的。
1: 在采访中，许多家长认可骑电动自行车遛娃预防近视的方法。医生表示，白天骑电动自行车带娃兜风确实属于有效户外护眼方式，不过预防近视的核心在于充足的自然光照和持续远眺放松。
5: 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是每天控制在2个小时以上，而对于我们最新的指南是要求我们是控制在3个小时以上，而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的指标是对于我们的光照强度，我们累积的光照强度是要达到7.5到8.5雷克斯。
1: 医生提醒，电动自行车遛娃只能作为预防近视的补充，不能完全代替孩子在开阔场地自由活动。对于很难凑足3小时户外活动的家庭，可以做一些适宜的护眼方法和球类运动来帮助孩子预防近视。
5: 我们是用眼20分钟，然后远距离就是20英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6米，远眺20秒以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最好建议休息时间应该达到10到20分钟。护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因为它可以球类它远近的一个运动的话，我们眼睛也可以得到个调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频道。

东北大学冶金学科深度嵌入中华民族工业化自立自强的伟大征程，作为新中国首座构建完整冶金人才培养体系的高等学府，东北大学冶金学科肩负着培育共和国冶金骨干力量的时代使命，是支撑我国冶金工业奠基、崛起与转型的核心策源地。从设计出中国第一座小高炉，到熔铸出新中国第一块铝锭、第一块锌锭，从建立新中国第一个

0: 有色金属冶金学科，第一个冶金炉专业，到攻克凡泰斯铁矿冶炼世界难题，从创立第一个冶金反应工程降盐室，到研发第一块超级钢，一系列中国第一，不仅是工业史上的巍峨丰碑，更是东大冶金人冶金报国赤子初心的生动注脚。百年春秋，砥砺奋进，东北大学冶金学院绘就出一幅冶金强国的壮美画卷。矗立于东北大学南湖校区中心花园的冶金摇篮雕塑，宛如一座无声的丰碑，深深铭刻着冶金学院为共和国工业体系建设挺起的钢铁脊梁。溯源而上，冶金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1926年东北大学建校伊始的采冶学系，1950年改组为东北工学院冶金学系。1996年，材料与冶金学院应运而生。2015年，冶金学院正式起航。百年来，面向冶金行业主战场，学院在时代的洪流中更续前行，书写了冶金报国的壮丽篇章。
1: 冶金学科始终与国家工业化进程同向同行，东北大学呢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系统培养冶金科技人才的高等学府，一代代冶金师生扎根教书育人和科研攻关一线，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大师，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绩。
0: 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从社会服务到文化传承，东北大学冶金学院始终与共和国的工业脉搏同频共振，将钢铁强国的誓言化为现实。
2: 一代代东大冶金人在我国冶金工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的历程中，创造了行业史上诸多中国第一，积淀了底蕴深厚的学科根基，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学院立足国家战略全局，深耕大冶金学科体系，聚力攻坚掐脖子难题，引领我国冶金行业转型升级。
0: 回望百年征程，冶金学院的每一步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始终挺立在行业潮头。从高钛型凡泰斯铁矿高炉冶炼，到锂岩阳极湖节能，再到高品质特殊钢绿色高效电渣重熔，一项项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硬核成果，正是冶金人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最好见证。
3: 攀枝花凡泰斯铁矿联合攻关1973级钢铁冶金师生抗震救灾等实干报国的动人往事，构筑起学院独有的红色精神谱系，更是立德树人过程中不可复制、鲜活生动的育人教材。学院始终纵深推进一融双高建设，以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建设为抓手，把百年冶金精神融入事业发展全过程。
0: 东大冶金人的名字与新中国独树一帜的冶炼凡泰斯铁矿技术紧紧相连。上世纪60年代，以技术梁杜贺贵为代表的东北大学30多位科研骨干毅然奔赴一线，加入攀枝花高炉冶炼试验组，攻克了钛铁分离这一世界性技术难关，冶金报国，矢志卓越，支撑锻造大国重器 C919 大飞机起落架的关键材料，正是由东北大学冶金学院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一举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长期从事高端特殊钢研发的科研团队， 用极

0: 十年的坚守，诠释了何为责任与担当。
1: 一代代东大冶金人前赴后继，以实业报国为初心，就是认准一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0: 科学家精神的更续弘扬，激励着东北大学冶金人不断奋发，取得新的突破。经过长期的建设与发展，学院冶金工程已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如今以冶金工程为核心，资源、能源、环境、材料、智能控制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冶金学科专业群已蔚然成型。冶金工程学科建立百年来，先后出版了《现代冶金工艺学》《钢铁冶金卷》等多部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规划教材，更有23部教材入选《冶金专业教材和工具书经典传承国际传播工程教材书目》，将中国冶金的智慧与标准推向世界舞台。
2: 育人兴邦是学科一以贯之的不变底色。百年以来，我们紧跟时代发展，主力培育复合型、创新型、拔尖型冶金人才。多年来，学科深耕课堂主阵地，厚植育人主根基，形成了可示范、可推广、可复制的东大冶金育人范式。
0: 立足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促进钢铁产业创新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东北大学冶金学院体系化布局高能级科研平台，从多金属共生矿生态化冶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特殊钢先进冶金工艺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部级重点实验室的系统规划，到数字钢铁全国重点实验室、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全国前沿阵地的强势崛起，一个个科研创新平台拔地而起，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从冶金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研究的长期探索，到绿色低碳冶金、高性能金属材料制备等关键技术的应用开发，东北大学冶金学院始终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刻苦攻关。“十三五”以来，学院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企业横向课题共5000余项。更有2项价值过1元的重大专利成果成功落地转化。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东北大学冶金学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学院党委成功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并培育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等一批先进典型，打造出全国高校基层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冶金报国新范式。深耕新工科人才培养，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致力于为我国冶金工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一代代东大冶金学子也正用专业和担当赋能产业发展，为国家冶金事业和经济建设贡献着源源不断的东大力量。
3: 母校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精神底色，一代代师长严谨治学的崇高风骨，早已融入每一位东大冶金人的血脉。这片熔炉般的治学沃土，为我们铺就了逐梦报国的前行道路。
4: 我的青春轨迹恰好与学科百年征程紧紧相拥，在这里我不仅学习了过硬的本领，更是慢慢读懂了这门学科

0: 背后沉甸甸的家国使命。
1: 深化对外交流，共促冶金育人。东北大学冶金学院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院校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高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为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了东大智慧。在服务社会与支撑产业方面，东北大学冶金学院与地方政府、行业龙头企业紧密携手，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从国产大飞机、港珠澳大桥到华龙一号核电工程，一项项卡脖子技术落地生根，化作支撑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东北大学冶金学科百年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辉煌史诗，更鲜活展现了中国冶金人自强不息、科技报国的卓越风采。
2: 站在百年新起点，希望冶金学科着眼国家战略需要，优化前瞻布局，建强创新平台，培育顶尖人才，围绕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行业转型升级和区域振兴发展贡献东大力量。
3: 我亲眼见证了冶金学科从奠基生金、迭代革新到引领行业、赋能国业的百年岁月，一代代冶金人接续奋斗，沉淀出独属于东大冶金的坚守与担当。衷心希望东北大学冶金学科永葆生机活力，继续坚守初心，勇立潮头。
1: 东北大学冶金学科创办百年之际，东北大学原校长贺继成也发来寄语：百年炉火淬炼成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北大学冶金学院正对创造新的辉煌满怀信心与期待。
4: 学院将锚定世界一流冶金人才培养基地、顶尖科学研究中心的办学目标，优化前沿学科布局，加强创新人才梯队建设，深耕原创性技术攻关，以实干诠释教育强国、冶金有为的初心与担当。
5: 我们将持续深挖学科红色资源，厚植师生冶金报国情怀，凝聚学科发展强大合力，引导全院师生传承初心，勇担重任，助力学校建设成为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引领作用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1: 百年风华，冶金强国，东北大学冶金学院始终强化使命担当，心怀冶金事，肩扛冶金责。这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不仅映照着他们扎根冶金的初心与担当，更见证着中国冶金学科与国同梦的开放胸怀与时代回响。

本节目由华爱游学养特约播出。

0: 情满怀。我打起竹板唱起来，句句说马抒豪情。孩子们，咱们登场比赛行不行？
1: 没问题，今天来，竹板唱起茶擂台。
0: 祝福全国老年人，马年好运福满门，
2: 老马识途方向明，
0: 老骥伏枥重满情。
1: 马头牵你有心栽，马踏黑夜风火轮。
0: 想当年，老年人鞍牵马后为国家，老将出马人人夸，
2: 马不停蹄连轴转，
0: 立下了汗马功劳人称赞。

0: 年大学学画画，拔俊扬中气魄大，再画一棵马尾松，马贴莲，生机盎然一冲冲。
1: 坐着马扎着马呀，看鸡爱看鸡不麻。
0: 吃马玩翔别省钱，马马虎虎少游玩。
2: 清晨锻炼蹲马步，
0: 少吃油盐多吃醋。
2: 驰骋展宏图，祝大家马年吉祥，马年富足，马到成功，马上伸手来接福，马上伸手来接福。

0: 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敬请看。
1: 没马呀。

0: 今宵，难忘今宵。无论你在哪旮瘩，无论你在哪旮瘩，
1: 神州万里啊，同怀抱啊，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就是好啊，他词儿好了。
2: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莫老天涯与海角，
3: 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咋祝个好，正的咋祝个好，
4: 告别改着万三，告别改着万三，我是无论是新本的还是古脚，
5: 明年的春来再相邀，青色在哟，那个人呢不得老，不得老哎。
2: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儿后生。不管你是在那个天涯，还是在那个海角，
6: 一，神州万里同怀抱，中，
7: 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啊，
2: 青山在，
8: 人未老，
9: 共祝愿
8: 祖国

0: 你问的是他。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玉皇军追了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青嫂，她叫我水缸里面就把身藏，她那里提壶取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轰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场。死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俺胡某将义气终当报偿。
1: 胡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1: 我呀，还是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啊。胡司令，抽一支。
0: 好，抽一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电影。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

0: 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0: 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那他就是典型的。

0: 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

0: 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一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

0: 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

0: 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在跨越90载的精神回响里，读懂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志。优质普惠拓新局，155特殊教育绘就新蓝图。特殊教育向心而行，如何守护好特殊孩子的成长路？未来讲堂开讲，实验室被搬进日常。2026年全国科普月，各地开展丰富活动，点燃青少年科技梦想。
0: 对于广大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总是饱含深深期许，多次在不同场合与莘莘学子谈学习、谈理想、谈担当。又是一年开学季，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暖心寄语，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1: 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同学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希望你们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学如弓弩，才如箭足，希望同学们珍惜美好时光，砥砺品德，陶冶情操，刻苦学习，全面发展，掌握真才实学，努力成为建设伟大祖国、建设美丽家乡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才，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引领新时代青年投身强国建设的精神航标。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让我们聚焦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移动思政课堂，看青年学子如何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涵养家国情怀，砥砺报国志向。

0: 革命先辈的长征呢，主要解决的是站起来的问题。那我们这一代的长征呢，其实主要就是要去解决发展起来的难题。就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长征其实是要去解决真问题，去发现真问题的。
1: 其实提起长江联挺，我的第一的印象，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永不放弃啊，敢于去拼搏奋斗的一种很强的生命力的一种精神，让我在学业上可能就是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是可能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回报的时候，心情沮丧的时候，它会像一种灯塔一样对我有一种激励和指引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现在迷茫是许多青年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难题，就像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说现在二十几岁是我们的奥德赛时期。那我觉得其实解决迷茫就是关注当下，我们从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可以学习到的精神就是说，当下就是专注于脚下的路。
3: 今天的青年生长在物质丰裕的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却同样面对着学业压力、人生抉择、现实困惑。新时代为什么还要传承长征精神？青年应当如何传承、怎样践行长征精神？带着时代叩问，南京理工大学红色铸魂军工励志科技报国研究生移动思政课堂实践团踏上创造长征路的研学征程。首站他们来到了江西瑞金，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在沙洲坝的红井革命旧址群，大家实地感悟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军民鱼水情。
4: 长征精神有一条，就是把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理想信念。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毛主席曾经在这个故居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我们这个苏区的孩子们的上学的问题，所以有了列宁小学，然后我们苏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吃水问题，所以才有了非常著名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长征的过程中呢，首先考虑到了人民的利益，让我对长征精神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3: 书本上的历史概念在实地寻访中变得可感可触。站在长征第一山云石山，一组母送子七送郎的雕像深深触动了在场学子。长征出发之际，无数青年告别亲人奔赴远征，不少战士临行前许下革命胜利便归来尽孝的诺言，却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途。遥远的史实化作眼前鲜活的历史图景，也让同学们读懂了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涵。
4: 当年踏上长征征途的其实就是一个个年轻的孩子和一位位心碎的父母，那我就想到我们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首先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去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中国人民。他们之所以去选择告别小家赴死冲锋，就是为了不要让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再去受苦受难。
3: 新时代青年同样要跨越属于自己的娄山关，就业道路上的两难抉择，关于卷和躺的现实讨论，科研求学路上遭遇的挫折压力，都是当代青年需要直面的现实困境。此次研学不只是参观寻访，实践团把课堂搬到红色遗址现场，开展翻转课堂，同学们化身主讲人，提前查阅大量史料，打磨文稿，在红井、云石山、遵义会议会址、土城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实地录制微档课，把亲身感悟转化为青年人视角的红色宣讲作品。
2: 这次社会实践也让我跳出课本直面历史，也指引我们跳出只关注自我的局限，把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当眼界放宽，找到自身的价值归属，许多迷茫与焦虑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3: 九十年岁月流转，长征路途早已发生沧桑巨变，但长征精神愈加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青年学子，传承长征精神不只是记住历史故事，更是把理想信念内化于心，把报国之志落实到学业钻研、专业实践和未来岗位奋斗之中。
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在赤水河畔长大的贵州学生，我对长征精神有着独属于故土的切身认知。如今贵州早已告别过去闭塞落后的面貌，科技飞速发展，交通路网四通八达，时代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巨大进步。这份根植于乡土的红色记忆，让我更加坚定未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把长征精神里艰苦奋斗扎根群众的内核落到实

0: 处。
1: 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为特殊教育提质增效擘画新蓝图。新时代特殊教育该如何向心而行？来看报道。
2: 走进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暖意与香气扑面而来。面点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潜心研习技艺。厨艺课堂上，孩子们认真学习厨具使用、基础劳作，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习得技能，收获自信，触摸融入社会的无限可能。
3: 学过面点，然后炒菜、排骨焖饭，学会之后我还会给家里人做，特别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教我做那个香蕉一口酥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开心。我以后想当面点师或者是厨师。
2: 孩子心怀梦想，家长却心藏隐忧。特殊孩子的未来出路是无数家庭最牵挂的心事。
4: 我们关注的就是长大了以后有个去向，因为他自闭症的孩子，他智力比较低，手脚还不太协和，好多事他是做不了的，所以挺难的。将来我们都得老的，他得有地方去啊，这个是最大的，好多孩子家长的心愿，就是大了怎么办？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特殊教育不只是保障孩子有学上，更要助力他们有出路、有未来。日前，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从课程到实训，为学生搭建起全链条保障体系。
5: 逐步打造出了三大专业、九大模块的职业课程体系，老师们充分结合智障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能力，量身制定了职业教育课程指南，还自主编写了贴合学生实际的校本教材，让职业教育能更贴合学情、更接地气儿。同时呢，学校主动对接企业、残联等多方的资源，给学生搭建这种实训和就业的平台。为了就是切实解决孩子们毕业以后的就业安置问题。
2: 关爱不止于此，每个特殊孩子的情况各不相同，如何让特殊教育精准适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行动计划提出建立健全县域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从2015年9月便开始了驻点支持教师的探索。校长卢艳云告诉记者，当时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学生，缺乏专业特教支撑，家庭陪读压力大，为此选派骨干教师全天候进入普通中小学，逐步破解随班就读融而不合的痛点。
6: 一方面深入普通班级，为孤独症等特殊学生提供课堂内个别化的支持，协助处理情绪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同步对普校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家长开展专业培训，指导他们读懂孤独症孩子的行为表现，调整课堂教学策略，协助普通学校建好校内资源教室。
2: 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是“十五五”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点。作为先行探索，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深耕学前融合教育十余年，让融合教育的种子早早扎根童年。
7: 依托现有幼儿园专业保育教育和特殊教师的专业资源，在开设23岁普通幼儿托班的基础上，将融合教育也进一步延伸到23岁，统筹0至6岁婴幼儿保育教育一体化管理，灵活特殊需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式。我们可以采用半日制、小时制、托班、亲子托育等多种安置方式，不但健全特殊需要幼儿医育结合家园协同的早期教育康复服务体系。
2: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路。

0: 实。专家指出，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落地生根，还需要从社会观念、教育体制等方面多维发力，久久为功。
1: 我认为呢，是开启了中国特殊教育的一个新的征程。它的主要的突破点，首先体现在这个融合教育、数字化，第一次将特殊教育走上国际、走上世界舞台，更加强调了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强调了就业，强调了职业教育。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观念的转变。我们教育系统内部呢，要持续的去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在行动计划里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所有的师范生的课程里面，要加上特殊教育的必修课。这也是对于高等院校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的一个指引，更好的为不同的具有多样性学习特点的学生，包括残疾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平的教育和服务，来提升我们整个教育的质量。
2: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北京。近日，北京市“十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印发，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将儿童优先原则落实到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出行环境等公共空间示儿化改造，建设儿童友好慢行交通系统，同时拓展通学公交服务，改造增设安心通学路，设置儿童专属斑马线、示儿化信号灯等等。此外，结合城市更新，利用街头转角等空间，合理设置儿童游戏角和街头运动场，推动有条件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向儿童低收费或者是免费开放，让儿童友好理念更加广泛践行，更加深入人心。好，来看看上海。近日，上海市静安区启动全市首个系统化跨学段教师转岗培训工作，首批37名幼儿园、小学教师通过一年期的理论研修、基地跟岗与驻校实习，有望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的跨学段任教工作。据了解，上海把先培训后转岗作为核心原则，采用高校加教研机构加基地名校三方协同的培养模式，以配备理论与实践双导师，设置专题讲座、课堂观摩、跟岗实习、驻校实训等完整培养链条。此外，用一整年的周期完成教学理念、知识体系、学情研判能力的迭代升级。与此同时呢，转岗坚持个人自愿、学校推荐、考核准入，并非行政强制分流，以尊重教师的职业发展意愿，同时更好优化盘活基础教育师资存量。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0: 好，继续看。

0: 的科学热情，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1: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动，活动聚焦科技成果落地普及、新兴产业科普推广，联动本地科创企业，带来实景化、场景化的科技展示，搭建了近距离接触科创、学习前沿技术的优质平台。
2: 参观了今天现场的很多实验室和科技成果，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
1: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河北省设置了五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及大运河文化科普等多个领域。在石家庄，市民可以观看科技实验秀、科普文艺展演、中药材科普展等，还能亲身体验中医药香囊手工制作、天文观测，参与网上科普大比拼。国网河北电力雄安保定应急中心则依托室内外实训场地，融合 5D 体感、VR 等前沿技术，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任务。同学们坐进水陆两栖车、应急通讯车、救援方舱等装备驾驶舱上手操作，穿戴防护装备，学习在黑暗烟雾环境下如何有序撤离。
3: 这种体验比光听讲座学到的知识多多了。
4: 把复杂的救援原理和装备知识转化成为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项目，让大家在体验中真正感受实用的应急技能，面对突发危险的时候呢，正确安全的处置。
1: 近日，未来讲堂与 AI 对话向未来发问全国科普月专场活动在北京举办，60余名北京市中学生代表聆听 AI 知识讲座。在互动讲堂环节，专家现场为同学们进行科普授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人工智能基础概念，系统梳理 AI 产业当前发展现状，展望智能语音、机器翻译、多模态交互等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将前沿科技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
5: 通过今天的讲座和实地学习，我对人工智能以及这些具身的这些科技的领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AI 它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效率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日常学习生活中许多的任务，使我们完成任务变得更加的高效。
1: 随后，同学们在人工智能体验馆操作体验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实时翻译等多款智能交互设备，切身感受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魅力。
6: 我感受到 AI 已经变得越来越智能，并且在各个领域它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当然，我也知道了在生活中不能完全依靠它，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我也要学会自己努力思考。
7: 在人工智能的这种大的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更多的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们具备一个提问思考的能力，也需要去引导孩子们去恪守我们的一些学术诚信方面的要求，来去培养一个更好的数字素养。
0: 这几天，全国多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新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怎么教？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一探究竟。
8: 开学第一天，记者来到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在信息技术教室，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AI 面部捕捉这样的智能交互场景中。
9: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表情。
10: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然后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8: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新学期，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开展丰富的人工智能通识学习活动。同学们体验人工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在课堂之外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
11: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同时，我们还开设了 AI 创客社团，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科创竞赛。
8: 从小学的趣味启蒙出发。

0: 八，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
1: 豆包、扫地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这三类产品在外形、功能上是否有什么相同的不同之处？
2: 它的功能是聊天，或者说进行一些答疑和搜索。
0: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引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 AI 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的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
3: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4: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我们希望孩子们把人工智能当作学习的助手，始终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做技术的主人。
0: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能常态化开课。
5: 我们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让乡村孩子不因为地域错失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
0: 国家层面根据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 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
6: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的教研体系，努力让每一位教师站得住讲台，教得好 AI。
7: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起走进天南地北的校园，感受新学期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

0: 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712.6 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罢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

0: 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 17,732.3 亿元，同比增长 17.1%。 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 57.8% 和 42.1%。 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27.7%。 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27.1%， 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

0: 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 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 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 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 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

0: 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

0: 出取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

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

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开学季的校园内外，内卷依然是绕不开的关键词。每个家庭几乎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如何缓解当前被教育内卷裹挟着的家长们的焦虑？父母又到底该教会孩子什么，以应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程猛。
1: 陈老师，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育儿的这种焦虑哈。我们经常看到网上眼下有一种心态，感觉是卷也卷不动，然后躺也躺不平。你觉得它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大家的？
2: 我觉得这种心态本身它其实是充满矛盾、张力，可能也会有很多情感上的这种纠结和痛苦。它这种心态我会觉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回应。这是对什么的回应呢？主要还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教育生态的一种回应。这种教育生态的一个核心，我觉得还是它的竞争性在加强，或者说可感的竞争性在加强。所以就使得很多家长可能非常焦虑自己的孩子未来会发展的怎么样，自己孩子的成绩怎么样，各方面的才艺发展怎么样。所以这种对孩子的高度的关切，我觉得必然会带来焦虑。我们如何才能够确定他能够往我们希望的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非常难。我们控制自己有的时候都非常难，何况是想要这个控制另外一个独立的生命。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会使得就是家长的这样一种意愿和我们现在的教育生态之间产生一种碰撞。这种碰撞呢，可能就会使得很多家长有一种非常摇摆的、矛盾的、纠结的心态，到底要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1: 是现在会有一种常态化的横向对比。有些家长说感觉进了这个家长群之后就没睡过一天的好觉。就这种横向的对比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呢？
2: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那每一个人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信息，所以而且我们接触到的信息不只是我们附近的，比如说自己

的孩子，一个班的同学啊，甚至我们在互联网上也会看到大量的，看到朋友圈里会看到同事家的孩子，所以各种各样的信息，我觉得都有可能会让家长产生这种焦虑的心态，觉得哎。

0: 媒体、自媒体在说贩卖这种育儿的焦虑，其实是最有保证的，因为家长总会为万一去买单，是吧？
1: 我记得之前网络上好像有一张图片啊，应该是一个培训机构，它的标语就是，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来上我们的课程，我们就培养你的竞争对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标语。我觉得这些标语的确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蛊惑人心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这种标语它的力量其实本身倒不只是说这个标语它写的多么的能够去鼓动人，反而是我觉得它激发了，或者说回应了很多家长他内在的那样一种渴望，那种愿望哈，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要超越、赶超，要在竞争中拔得头筹，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说，其实，有时候大人的钱很不好挣，但是小孩子的钱很好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家长其实是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发展去投入的。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商业机构涉及到这个教育的，可能还是要，一定程度上要坚持它的教育性，不能只是一味的去追求商业利益，这点可能还是很重要的。
2: 在程猛看来，过度的内卷是对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本性的背离。当知识学习的主体被压缩成刷题机器，兴趣培养沦为简历装饰，儿童的创造力、情绪感知与自主性反而被挤压。过度的教育管控往往会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在内卷的教育大环境下，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0: 有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是属于45度来育儿，但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那我就一哄而上，我都给孩子报班，我家庭条件也可以，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你如果是经济能力是足够的，可能一个风险就是给孩子安排了特别多的密集的活动哈。你像在我们教育学里面，我们会有一个词啊，就叫这个密集母职啊。就或者说这个密集型的这个育儿，那这种育儿就是让小孩子他的时间安排得非常满，那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小孩子的闲暇时间能够自主安排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比较少。那么这样培养的好处呢，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呢，比如说他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啊，然后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他面对大人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谈判的能力可能会加强。如果家长就不在他身边了，他要如何安排他自己？他要怎么样去选择朋友，怎么样去自主的安排活动？可能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或者说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还有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太多的、太密集的活动，可能会让小孩子感觉到压力非常大，他的自主性就没有释放出来，他可能会觉得我整个的这个生活全部都是父母安排的，那我是谁呢？我怎么样去做判断？我怎么样去做选择？我喜欢什么？如果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可以选择不做吗？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他会越来越多的去思考他和父母的边界，他的意志和父母意志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要注意的一个风险之一。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不拔，我完全就野生了，我就放生了，对吧？就是孩子假期我也不给他报任何的班儿，我就随便他自己，就这种比较佛系的话，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1: 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自觉性非常强的，平时在学校里也是能够认真的去完成老师的作业的而且呢可能他也有比较强的能力去自学，那么大可以在假期去让孩子自主的去安排时间，哎，他想学什么，他想花时间去做什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哈，那就是可能家长就觉得，那咱就完全就随便小孩子来学吧，他学成什么样就完全随缘哈。因为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农村长大哈，其实很多的农村的父母，他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态，就觉得小孩子学得好不好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那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是不是读书这块料啊？你是读书这块料，你在哪都能学好；你不是这块料，那可能在哪都学不好。关注、引导、关心，可能还是必要的啊。对，不是说就是完全的放养哈，就是对的，就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在具体的养育中去识别和判断的。
2: 面对鸡娃的高压与躺平的迷茫，父母总在教育选择中左右为难。程猛认为，在鸡娃与躺平之间摇摆，是对当前教育竞争生态的一种矛盾性的回应。教育的第三条路，不仅是要因材施教，更要因时施教。 顺着孩子的天赋和热爱

0: 引导孩子探索和开辟更多的可能性。家庭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塑造成全能天才或者别人眼中的优秀，而是帮助他找到和成为自己。
1: 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45度来养娃、
2: 嗯嗯，
1: 就是不要硬去卷、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去佛系躺平，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去折中，或者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你觉得哎、是比较符合当下的我们要培养的这种孩子呢？
2: 现在我们也经常用这个卷这个词哈，或者是有的时候用躺平这个词它都很形象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些词它也有一种这个误导性，就好像我们只能去卷或者只能去躺平。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我们做的时候可能这种在心态上都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平和的心态，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家长是可以去采取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也许在小孩子他的学习习惯还没有养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这样一些引导和监督。但是呢，一旦他有了这样的比较好的学习习惯，也比较自觉的时候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就是适度的要放手，要给他更多的自主的空间。特别是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可能就会更加涉及到这个小孩子他对自己空间的这种需要。所以我想家长其实是一个需要用这个流动的方式来育儿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方式，好像就常年的那种放养，或者是常年的那种高压式的。就像我们讲因材施教，大家都知道可能小孩子他的天赋才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也要因时施教。就是跟着这个时间，跟着小孩子的情况，跟着学段的变化哈，有一些变化。如果你不变化的话，那其实相当于你的养育就跟这个小孩子的需要它是不匹配的，这两者之间就会有张力和矛盾。
1: 就是比如说家长培养的话，就哪一些它是必须得有的，哪一些是可以作为选择项的呢？
2: 第一方面，如果是孩子非常想学的，而且家长呢也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付出一定的这个经济成本，但经济成本是可承受的，那我觉得其实那大可以让孩子去尝试一下哈。
1: 对。
2: 然后另外一种呢，我觉得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引导，比如说如果说家长觉得这个孩子以后他在出门在外嘛，以后越来越长大，可能他会面临很复杂的一些社会情境，比如说那他首先需要一个好身体，那如果需要一个好身体的话，我要培养是不是培养一个运动爱好，不管是踢球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还是什么，反正我要能不能去引导孩子去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体育运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小孩子的这个长远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假如说我们能够选择父母的话，如果每一个人能够选择父母的话，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是被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哈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会希望什么样的人当我们的父母。如果说很多父母在能想一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们也会对自己如何做父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0: 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需要慢下来欣赏风景的徒步之旅。程猛认为，要跳出非卷即躺的困局，家长不妨放下过度的控制欲，反思自己的比较心，接受孩子成长本身的不确定性，在陪伴中守住底线，适度放手，缓释教育焦虑，为孩子拓展成长空间。不能只靠家庭教育单方面努力，更需要学校、社会、政府同向发力，共同为孩子营造宽松包容的成长环境。
1: 还有一点，我们现在都在说校家社，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教育焦虑光靠家庭去调整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学校的角色，还需要社会的角色。就这两个角色，你觉得怎么样更好的去协助，或者说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这种和谐呢？
2: 我觉得在学校层面的确学校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学校它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就是它在向家长在传递我们现在就是到底这个小孩子啊他在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说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的话，那必然有一些孩子他是成绩在后面的，然后就可能让家长产生巨大的这种焦虑感。可能对于很多学校来说，需要去淡化成绩的这种区分，而是把每个孩子的这种成长，他的进步他的在学校里多元的这样一种状态哈，展现给家长，同时呢，可能也需要具体的每一位老师就善于去发现小孩子身上的这种优点，发现他能够进步的地方，让小孩子更多的是和自己去比较，而不是说。

0: 包括和周围的同学啊，包括家长也是，让家长更多的去看到小孩子他自己在成长、在进步，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我们的社会交往当中，可能也要去践行和倡导多元的这种成功观，啊，不只把我们是一种标准化的成功作为唯一的成功，啊，不是说只有清华北大才是啊值得去上的大学，对吧？啊，那如果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感知的话，我想他传递到学校里，或者说家长。在和其他所有人的其他人的互动中，也会感受到，其实也许我可以不那么焦虑。
1: 当今这个社会，因为日新月异，你觉得孩子在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你给家长最建议的是培养孩子的什么能力呢？
0: 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社会的发展，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无法预知和预料的
1: 对。
0: 啊。但无论怎么发展，我想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那正是因为此，所以我们首先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那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另外呢，我觉得需要有弹性的心理，有弹性的心理指的就是我们要有能够紧起来，也能够松下来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面临压力，面临挑战，就会更加能够去应对。第三点呢，我想可能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这种好奇心，要保留他的这种想象力。然后这一点，我想也是人工智能它所至少是目前啊我们看到所没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未来，小孩子他在长大以后，哪怕这个时代再发展，科技再进步，他依然能够凭借自己健康的身体，他能够凭借有弹性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去学习、去探索、去拥抱他的那样一个未来。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无论以后小孩子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世界，他都有能力去应对。去探索，去继续学习和成长。

0: 日前，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五大重点任务，推动特殊教育公共服务朝着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大步迈进。这份覆盖残疾儿童青少年终身成长的特殊教育提质行动，用一系列硬招实招，让每一个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十五五”时期，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如何加快形成？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迎来哪些新方向？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十五五”特殊教育新坐标。优质融合普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长安街。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副校长范丽丽，欢迎您，范校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王健，欢迎你。
3: 主任你好。
1: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计划的具体内容。
0: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发布。行动计划提出，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强自立，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同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五大重点任务。
1: 对比“十四五”，其实大家在特殊教育“十五五”行动计划里看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变化啊。比如说，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是要努力达到97%这样一个目标的，那已经达到了。“十五五”时期，我们是希望把适龄的残疾儿童他们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这样一个数字。“十四五”的时候是希望有学上，“十五五”变成要上好学。再比如说。

0: 融合教育，当时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鼓励性质，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应融尽融。再比如说之前的时间范围其实是停留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现在我们向前向后延伸，既有幼儿园也有高中阶段，到15年了。怎么看待这些变化，这些升级？
1: 我觉得你讲的其实挺全面的了。十四五呢，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这个指出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特殊教育的发展任务，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补短板，因为确实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短板比较明显。比如说你讲到的这个入学率哈，很多孩子想上学，但是确实这个家门口或者说可及的范围内没有相应的这个学校，想融入到普通学校去就读，有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这入学率是一个关键性的这种指标，我们十四五期间做了很大的努力。再一个融合教育，当时我们提出这样的这个理念哈，其实很多孩子发现这个还是挺难的啊，真正的现实当中这融合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我们也做了很多政策的突破和努力啊，包括向两端延伸，就是特殊教育比较难的是幼儿园阶段和这个高中阶段。幼儿园阶段呢，很多家里发现残疾儿童怎么办呢，那姥姥带着吧，或者说没办法上不了幼儿园，没有幼儿园需要啊，愿意要，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家庭克服一下困难。高中阶段也是如此，到了这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发现就没学可上了，怎么样下一步这个人生规划怎么发展，有的时候也很困难，所以向两端延伸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那到了十五阶段其实跟十四五就不一样了，不是补短板那么简单了，当然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去补齐，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实现高质量的这种发展，让这个更多的儿童能够享受到这个质量更高的啊，这个更便捷的更普惠的这个特殊教育啊，真正的为每一个人人生出彩啊创造良好的这种机会。我们都知道这特殊教育是教育里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它所承载的教育公平的职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呢，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动计划其实做了很多很明确的这种部署，相信在十五期间呢会在十四五的这个成绩的基础上啊继续努力。
0: 范校长，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作为我们特教师资培养的国家队啊，您最关注其中的哪些变化，哪些升级？
2: 那我们学校呢，作为全国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以特殊教育师范生培养为主的院校，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是特殊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也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的这个问题。那近几年呢，大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来我们熟悉的是听障、视障和智力残疾的儿童，而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孤独症儿童、多重残疾儿童和重度残疾儿童变得越来越多了。融合教育刚才我们的王老师也讲了，也在普及的过程当中，而我们的数字技术也在发展当中，这些新的时代发现了新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师范类人才培养所需要回应的这些时代的命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部分。
0: 所以之前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更普及的这些特殊儿童，其实现在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特殊儿童现在也要关注起来，而且要对他们进行更有质量的教育了。那这次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要提升特殊教育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怎么看待这三个关键词？
1: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其实体现了国家责任，也体现了我们对这个怎么样解决特殊教育当前的困难和问题的这个核心判断。那普惠呢，就是国家更多的这种投入啊，我们看到其实十五期间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这种增强，我们会在特殊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这个投入既包括资金的补助的，也包括这个以范校为代表的这种在师资层面的这种投入哈。这个我知道在十四五乃至更早阶段，其实特殊教育的人才是巨大的一个短板啊，就是很多老师师范学校毕业了不知道怎么跟特殊教育的孩子打交道，
0: 对，
1: 然后呢特殊教育的很多孩子也得不到他应有的这个贴心的这个关照和照护啊，这个毕竟跟这个普通的孩子其实教育是不太一样的，这方面是巨大的短板，我想国家在这方面普惠的投入也会很大。除了普惠之外呢，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点叫便捷性啊，可及性，可及就是有学上能上，那很多孩子我们都知道十四五期间其实很多地方发展的挺好的那个特殊教育，但是哪儿发展的最好呢？大城市，东部地区，那西部和农村地区其实还是有的孩子还是想上学，这个望眼欲穿啊，没有能上的学，没有可触及的资源，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再一个便捷性，你上学你总不能

0: 这个
1: 对，特别特别远，
0: 特别特别
1: 接
0: 远
1: 送不方
0: 啊，对
1: 便。
0: 吧？特别不方便啊，这个还是要让孩子在家门口能享受到应当享受的这种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呢，阐明了我们对这个特殊教育未来发展要着力的这个方向。
1: 普惠、便捷、可及，对于特殊的这些孩子家庭来说，可能更加的重要。您觉得，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三个性的话，对于这些特殊教育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和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也想讲一下刚才说的这三个关键词。这个三个关键词呢，既是我们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和核心要义，其实它也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残疾家庭和孩子的承诺。那么，我们从一个残疾家庭来看的话，这个三个关键词，它其实就是回答了一个基本的三个朴素的问题：一是我的孩子有没有学上；二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就近入学；三是我的学上的便不便利。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性。那么，我们强调的普惠其实就是讲公平，它根本上强调的是我们要就是说能够服务到我们的所有的儿童，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惠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在关注到我们残疾儿童从入学到我们的筛查到我们的支持到我们的服务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完整性，它强调的是有教无类我们坚持普惠发展，在我们的总体发展的计划当中呢，他就特别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我要求残疾儿童，我们融合教育要应容尽容、应尽就尽。对于我们残疾儿童的这个资助来讲，他也要应助就助。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强调的什么？不让一位残疾儿童因为他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或者是残疾的类型而失去就学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的可及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服务，也就是一个不能少。这个不仅在我们制度上要有基本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家长感觉到什么？我够得着，我怎么能够得着这个可及？那呢，这种可及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强调的，就是什么？那就离不开我们怎么样的制度设计。比如说，我们县域的优质资源的一个配置，比如说一人一案的教育的一个安置，以及我们的学前和高中阶段教育的一个拓展。那么，特别是针对我们因实际的困难，确实不能够到校就读的重度儿童，残疾儿童，他所开展的送教上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的孩子和家庭感受到，不论你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我们的普通学校，还是特殊学校，亦或是在学校和家里面，你都能够获得我们的教育支持和服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强调的还是一个我们的便利。便利简单讲，就是少跑腿、少障碍。那么在这一次的我们的行动计划当中呢，它就提出来了，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一个在有条件的学校实现这样的一贯制。那这个便利呢，就是从我们入学信息的联动，到我们的无障碍校园的建设，到我们的辅助器具能够进校园，也特别是孩子在求学过程中提供合理便利，这样一系列的服务啊，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减少我们求学的障碍。那么，特别是能够打通我们从残疾的筛查到我们的入学的安置，以及到我们的升学考试这样的一个流程，从而逐渐消除的壁垒。那么，如果说我们说这三个关键词，它其实不仅仅是落在我们政策文件上的一些抽象的词，那么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它是更加具象化的，向我们的残疾家庭和孩子去展现一个真实的场景，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在实实在在的为残疾学生打开了一场大门。
1: 也就是说，只要残疾孩子他想要上学，那他就是有学上，能够上好学，而且是尽量就近的、方便的、有质量的上学。当然，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有很好的硬件，另一方面是要有很好的师资。咱们先来说说硬件的部分。您看，15规划当中讲到说，我们要实施新一轮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工程，20万人口以上的市或者县就是要建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学校，而且如果有条件的话，向前向后达到15年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您觉得这一轮学校建设会带来什么？

0: 人的学校建设，正如刚才大家所讲的一个关键词，它正在实现的一个改变，就是让学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改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具体的几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就是标准化建设，那么它其实就是提出了让我们的办学质量有了硬保障。那么这个硬保障的关键是什么？是标准化。标准化的三个字，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它就意味着我们特殊教育的办学的条件、我们的师资的配置，以及我们的教学的实施过程和我们教学资源的供给，它都是有了标准。那这个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去改变了目前我们现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它的一个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的一个问题。那么，从而呢，能够让我们的现有的办学水平能够提档升级，改变低配的这样一个现状。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刚才我们也强调了，在20万的这个人口的这样的一个
1: 试
0: 地
1: 过这
0: 方，
1: 些，
0: 能够
1: 对，
0: 实现，能够办好一所达标的特殊教育学校。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让就近入学有了新的渠道。那么，原来我们刚才在王老师也讲到了，我们很多的优质资源，它是集中在省会城市或者是大城市。那么，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我们的县域儿童，他是很难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家门口的资源的。那因为办好这样一所学校呢，那么直接在家门口可以享受到专业的教育资源。那特别是在这个普通学校达标建设后，它不仅是办好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辐射一方。那么这个区域，它就会成为这个区域的特殊教育资源的服务中心，它就能够服务到这个区域的所有的在我们的普通学校就读的特殊儿童，能够为我们的普通学校更好的开展融合教育呢，提供更为专业的支撑和服务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强调了在15年当中一贯制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举办师范院，它其实最重要的体现的是让我们的学生的持续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支撑。15年一贯制，我们的意思就是不断线、不断点。那么也就是说，从儿童的学前的干预到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到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它不断线。它不断线的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个，每一次的断档，对于残疾家长而言，它都是一种焦虑，下一个到哪里读？对于残疾孩子来讲，它也是一个焦虑，它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当我们逐步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断点，那也就是一贯制，它不是简单的叠加，它就能够把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康复、我们的职业生涯进行一个一体化的设计，特别是能让我们的职业启蒙，能让我们的专业技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成长和发展，那么从而为我们的学生的就业和融入社会更好的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工作。所以这三个点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办学质量有保障，我们的入学渠道有新的渠道，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一贯制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发展有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呢就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正在从有学上走上上好学的这一条路上。
1: 所以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好的特殊教育学校，其实管的不只是在校的这些孩子，像您讲的，它是辐射到我们整个区域，在带动整个区域的特殊教育更向好发展的。当然，这是硬件建设的部分，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其中的师资力量，在行动计划当中，对于师资培养也有着专门的部署。我们来看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
2: 特教老师是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也是教育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师资短缺仍是特殊教育最大短板。2025年，全国特教专任教师8.51万人，中西部缺口达15%到20%。对此，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五”行动计划多措并举，在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给予重点部署，提出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配足配齐特殊教育教师。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落实特殊教育教师优待政策。

0: 从配足到配优，从专门到全员，从补齐到优待，十五五特教根基必须筑牢。
1: 王宁，你看，范校长所在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专门培养特教教师的学校。其他的更多其实特教教师是要在普通的师范院校里培养的。那之前这样特教的课程其实是鼓励开设，这一次我们变成了必修课，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升级？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过去，特殊教育的这个专业人才是非常缺乏的啊，尤其是这个男教师和这个中西部，这个缺口比较大，而且呢，师生比跟普通学校也没法比。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怎么样抓紧补齐人才的短板，这是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最宝贵的资源。以范校他们为代表的这个学校呢，我觉得，其实很专业的一点就是培养的人才可能个个都是这个打引号特种兵啊，因为是专门从这样的院校培养出来的，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仅靠几所这样的学校，我觉得要补齐全国的短板确实很难。所以我们现在想的办法呢，就是师范类院校的这个学生也要去学特殊教育方面的这个课程，有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就是你从师范院校毕业之后，事实上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面对特殊教育儿童他所有的这种需求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快速补齐短板的一个做法。当然，从中长期来讲，咱们实话实说，还是要专门的人才可能能力更强一些，水平更高一些。但从补短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觉得对于，很多学校而言都是很重要的这个福音。对于学生，这个尤其特殊教育学生的这个需求来说，也会这个很快的得到一定的满足。
1: 普通的师范院校开设这类课程，可能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未来可能进入到专门的特教学校去当老师，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不是说应融尽融嘛，我可能就是在一个普通的中小学的班级里，但是班级里就是有特殊孩子的，如果之前没有学过这个课程，没有做过准备的话，那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一下子慌了。所以做了这个准备，不管你是去特殊学校还是普通学校，都是可以的。当然，现在我们从鼓励开设变成必修课，其实对于普通师范院校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课程要怎么开设，怎么才能够让他们尽快的适应呢？
3: 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表面上看到是从选修到必修这一个字的改变，其实它最后背后呢，讲述的是我们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师范教育体系，它如何回应我们的一个融合教育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那么我们在行动计划里可以看出，它变成了必修。坦白的讲，这个挑战很大，但是我认为这个跨越的胜利的意义要远大于挑战本身。那么它最重要的挑战就在哪里呢？它从原来少数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特殊教育素养的这样的一个加分项，要变成所有的师范生都必须要的基本功。那它的这个挑战呢，主要呢是面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我们来讲，第一个就是教什么。刚才您也讲了，说他这个遇到这样的学生，他怎么教的问题。那是不是简单的就是把我们特殊教育专业的师范生所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压缩打包粘贴给这样的普通学生呢？我们想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特别重要的是要基于我们一线的普通教育教学场景的真实的场景当中，他对融合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素养的需求来开展我们的课程设计。当然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教什么，教多少，教到什么样的程度，如何真正的能够他把我们的知识转化为真正的在日常教学中的业务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一个课程内容重构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谁来教。原来呢，我们只是少部分的，我们说是选修课，可能只有一个老师教了一个班的学生，但现在不是了，是一个老师他要面对我们的师范院校，他要面对所有的师范生，那谁来教？那么师资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这就是要求我们像我们南京特师这样的一个以师范教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要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专业的一个示范和引领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最难的，就是怎么教。那么这个我们说的是特殊教育的素养是不是靠几堂课还是几套题或者几张试卷，他就能够把学生给教会的呢？往往。

0: 不是真实的。那我们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真实的教育场景，我们要把师范生要带到我们的特殊教育学校，要走进我们的融合课堂，更重要的是要接近我们的融合教育学生，总不能他一个学生都没遇到过，他就开始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了。那么目前我们的师范院校在我们的实训实践的这一块的场地的这样一个条件的筹备当中呢，其实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可能没有这么多，也这么量大。但是这一个环节，它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特殊教育的素养到底是纸上谈兵，还是真刀真枪？这个环节至关重要。所以说呢，整体而言，我们的这几个挑战啊。说到底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师范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教育的素养，能不能够真正的养成？那包括我们这个，那我自己所认为的是，真正的有一天，我们通过我们一系列的从选修到必修，从理论到实践这样的一个改革，这样的一种历练，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沉浸式的培养，那么我们所有的师范生。当拥有了特殊教育素养之时，那么也是我们的中国的融合教育能够真正的落地之际。我们期待并且相信这个时刻的到来。
1: 您讲这个难点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每年我们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我们的全国最美教师里都有特教学校的老师。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在学校可能学了很多，但当我真的入职，面对这些特殊孩子的时候，还是准备不足的。比如说我之前教他们跳舞，可是这些孩子他们就这样看着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自己去适应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更早的接触这样真实的场景，不要让老师到了学校之后再去摸索，前面其实就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练习了。
0: 是的，是的，因为这种沉浸式的这种练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只有在前面曾经接触过，有了这种实际的接触，他对理论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那么他对实践才能更好的指导这样的有效。
1: 这是其中一个特别大的难点啊，您认为还有其他什么其他的难点？
0: 那
1: 培
0: 么，
1: 养过程中。
0: 在培养的过程中，那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特殊教育的培养过程中，那我们最大的一个难点，可能就是特殊教育的这个师资，它所需要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复合性。因为我们的特殊教育的学生，他不仅呢要懂教，还要懂医和康，他就是说，他要进行我们的日常教学，他还要进行康复训练。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

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径。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进后，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呐！嘣
3: 嘣嘣嘣，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

0: 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啊！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些设备，还有包括我们制作的工具呢，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
1: 好，谢谢主持人。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拔萃双语学校的老师张泰然。哎，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带大家利用我们前面的材料包，来一起模拟构建一个客舱呼叫系统。
2: 任务一：搭建简易开关电路，掌握呼叫系统基础原理。实验目的：理解飞机呼叫铃最基础的开关控电、通电工作原理。实验器材：低压电源、开关、小灯泡、导线。对应原理：飞机旅客呼叫铃本质就是低压直流开关电路，按下按钮，电路导通，触发灯光、声音信号；松开按钮，电路断开，设备停止工作。
1: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开关和电源给它连接起来，用旋钮把我们的导线给它固定住。那大家一起协作来完成这个实验哈。那连接好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再用两根导线把我们的用电器与电源和开关连接到一起，让它形成一个闭合的电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哎，你的小灯泡亮了吗？啊，亮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电路。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您之前说的直流电吗？
4: 对，这个就是低压直流电。我们一节电池的电压很小，对吧？电流应该直流电也不大，但是它点亮了灯泡，说明电路是通的。你前面还有一个闸刀，实际是个电路的开关的通跟断。
2: 简易电路核心知识点：本实验依托低压直流串联电路，验证了电路通断的基本工作规律。开关是电路的控制核心，可精准控制电路通路与开路。低压直流电安全稳定，是常用供电方式。飞机客舱基础呼叫装置正是利用这一基础电路原理，实现呼叫信号的触发与关停，是航空通讯系统的最底层电路基础。
0: 第一个实验我们已经做完了，同学们表现非常的不错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张老师呢，一同学习第二个实验。
2: 任务二：搭建数码编码电路，实现座位数字显示。实验目的：理解现代飞机呼叫系统地址编码，精准定位。

的核心技术，实验器材、面包板、电源盒、供音及数码管、九档拨码开关、杜邦线、对应原理。飞机每个座位都有唯一编码，对应实验中的拨码开关编码逻辑。

0: 间插孔区域为纵向导通通道，利用金属导电特性，无需焊接即可快速搭建复杂电路，是本次实验的核心电路搭建载体。上下正负电源横线存在中间隔断，同一条电源轨被隔断分为左右两段，两段互不导通，接线需要分区连接。电源盒预装电池的低压供电装置配有红黑两根电源线，遵循红正黑负原则，为整个数码显示电路提供稳定直流电源。供阴极数码管背面搭载八个独立 LED 灯珠，由七段显示线条加一个小数点组成，可通过控制不同灯珠亮灭显示0到9不同数字，模拟飞机乘务员面板的座位数字编码显示功能。自带抗阴极影角，是电路负极的公共接入端。红色拨码开关，共九个档位拨码开关，在本实验中将一号档位用作电路逻辑总开关，2到9号八个档位分别对应控制数码管的八个 LED 灯珠，波动档位改变开关通断状态，切换灯珠亮灭，实现不同数字的编码显示。模拟飞机座位地址编码控制原理，安装时器件本体需要架在面包板中间隔离凹槽上方，影角分别落在凹槽左右两侧插孔，保证电路导通。杜邦线分为针对针、针对孔两种，是电路连接的专用导线，可精准插接面包板孔洞，连通各个元器件，实现电流传输，搭建完整闭合电路。
1: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第二个实验用到的所有的器材了。我们用这条杜邦线，我们让它这个针和孔啊先把它连上，注意颜色哈，红色的最好还跟红色的连上。好，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啊，就是大家拿出来我们的数码显示器，大家注意它有一排字母，有一排小银角，看到了吗？好，那这些来，这些银角哈，它前面对应的字母第一个叫做 COM， 它是代表阴极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会儿你的这些小银角要插在你刚刚连接的阴极的那一部分。下面我们第三步呢，就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啊，我们叫做拨码开关。这个拨码开关要插在哪里呢？大家看到我们的面包板上有一个凹槽，对吧？它要跨越凹槽才能让两边的电流流通起来。第四步，接下来呢，就是要连通我们的电路了。哎，用的就是这一根杜邦线，正极的部分跟负极的部分，它得连通起来呀。第一个这个 COM 大家注意，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供阴极。供阴极就是说它要连的那根线一定要连在阴极上，剩下的这几根就连在和它对应位置的那个孔洞上就可以。先把剩下其余的八根先连在对应的孔洞上，就是一号的那个我们先不连。这1、2、3、4、5、6、7、8、9就红色的咱们的拨码开关下面都是要有线的，只有一这一条线我们可以给它撕得长一点，让它连到负极上。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好，那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哎，在飞机上又有什么应用呢？啊，是不是当我们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它的屏幕上会显示一些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靠这样的一个装置来让它显示的。那如果老师把这个数字2给拨下来的话呢？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一个部分灭了呀？
2: 对。
1: 好，那代表了什么？
2: 少一
1: 块。哎，少了一块，说明这个数字2的这个开关，它控制着我们这一条的亮度，对吧？好，那其实我们的数字的背面它是什么呢？哎，它其实是好几个 LED 灯，这些开关它控制着很多这个屏幕上的很多 LED 灯。现在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你们把自己的座位啊这个排次给它用数字给它标示出来，来用这个电路展示出来你们的座位。
3: 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组同学已经完成了，他出的一个数字是9，然后第二个同学帮我出拼一个1好不好？第三个同学帮我出一个9，我拼一个 C， 所以我们就是 C919好不好？

0: 手指造出了我们的919，希望你们后面好好学习造一架真的919。
1: 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科学就在你的身边。
2: 好，已经完成了，小组可以展示出来了，举起来。好，第三排完成，第四排完成。能不能有一个同学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完成的？来，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3: 我们通过实践发现，二五和六控制了这三个 LED 灯，我们把这三个 LED 灯熄灭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数字四。
4: 数码编码电路实验核心知识点，核心掌握 LED 分段编码显示原理。数码管由八个独立 LED 灯珠组成，一号布码开关为电路总控开关，二个九号开关分别对应控制单个灯珠。通过切换开关通断状态改变灯珠亮灭组合，即可解码出不同数字。该原理完全复刻飞机客舱呼叫系统，飞机每个座位搭载独立地址编码，呼叫信号传输至 CADS 系统解码后，乘务员面板通过 LED 灯组组合点亮，精准展示呼叫座位编号，实现无错乱高精度的座位呼叫定位。
2: 好，那大家现在数字都亮了，可是大家想一想，只有一个数字亮能让乘务员找到你吗？找不到你的啊。那当我们乘务员想要找到是哪个乘客在呼叫的时候，哎，那是需要有好几个数字同时亮起来，对不对？
4: 任务三，焊接组装，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实验目的，完成从电路原理、数字编码到实物成品的完整制作，模拟真实客舱呼叫工作流程，对应航空原理。真实飞机依靠 CIDS 客舱内化数据系统统一管理所有呼叫信号，通过分区布线、屏蔽线路、数字编码解决老式飞机信号混乱、延迟问题，保障客舱安全运行。
2: 好，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简易的客舱呼叫系统的装置。刚刚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如何去显示数字这样的一个电路装置。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老师按下一个按键，那在乘务员的他的屏幕上会显示出来四个数字，那也就是说这四个数字，也就是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一个数字，它变成了四个模块，我们给它组合到一起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这个客舱呼叫系统，哎，大家觉得左边，哎，这有16个按键，它代表了什么呢？它就是我们飞机上乘客他头顶上的那个按键。好，那左侧，哎，它是有一个屏幕，也有一个按键的，哎，这个就是我们乘务员他的屏幕以及他的按键。
4: 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第一步，通过电脑完成四位数码管编程练习，每一组开关的通段就是一套简单数字编码。第二步，想要做成稳定可靠的呼叫装置，我们就要把任务二的这套电路迁移到 PCB 电路板上。通过焊接 PCB， 把数码管、拨码开关、呼叫按键等元件一一固定在电路板上，依次焊接引脚。焊接时仔细检查焊点，避免虚焊、延吸，保证每一条信号通路都可以正常导通。第三步，进行整机部件组装，把 PCB 板、电源模块、呼叫按键、显示模块装配到位，接好供电线路。第四步，全部组装完毕，我们来做整机测试。
2: 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想邀请两位同学一起来体验一下，就是乘客他去呼叫乘务员的时候，哎，那乘务员又要怎么做，哎，这一整套的请求然后回应这样的一套流程，有哪两位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呢？哎，这两位同学举手了，那你们来吧。好，那我们来模拟一下真实的客舱啊。乘客，您口渴了，你想喝水，你要怎么做呢？
5: 按下这个按钮去呼叫乘务员。
2: 呼叫乘务员，对吧？好，那现在你按下了你座位上的按键，呼叫了乘务员。乘务员呢，他会接收到你的信号。来，这位乘务员，你接收到乘客对你的请求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6: 按下按钮。
2: 你怎么知道是哪位乘客呼叫了你呢？
6: 通过这上面这个显示屏可以看到，这是一排二座的顾客，
2: 0102代表第一排第二个乘客。好，你现在定位到是哪个乘客在呼叫你了？好，你按下这个按钮，为什么要按下这个按钮呢？
6: 代表回应他的消息，清零这个面板上面的这个显示，为下一个顾客的呼叫做准备。
2: 来，他这个操作非常。

0: 音举起来，我们是 C919。
1: 好，同学们今天用你们心灵手巧的。

0: 常正确哈。那你可以扮演一下第二位乘客，哎，那第二位乘客他的座位号是不是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呀？所以如果咱们的乘务员不是按下这个按键的话，那是不是第二个乘客他的请求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来了呀？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呼叫系统它的一套工作的流程。好，那谢谢两位同学，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了。
1: 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核心知识点，核心掌握电路集成焊接、信号传输与系统闭环工作原理，通过规范焊接、线路检测、规避短路、虚焊等电路故障，复刻真实飞机布线防护逻辑，整套装置模拟民航完整呼叫流程，依托 CIDS 系统实现信号编码传输、座位号显示、乘务员复位响应，彻底改善了早期飞机呼叫信号延迟、错乱的问题，体现了数字化、集成化电路技术在民航安全通讯中的核心应用。
2: 我们刚才在第二课堂看到了一个模拟呼叫系统啊，其实在我们这儿也有，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怎么点一下呢？这样。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几排几号在进行呼叫吗？
3: 一排四号。
4: 对，这也可以把它变成字母，一排 A 对吧？飞机上 A B C， 这个跟你们刚才编辑的这个是一致的，这个就是把它已经全部编辑好了。飞机上其实也是这样，你按了某一个地址，它里面输好自己地址，它就是第四排第二个座位。所以原理大家今天应该都很清楚了，这个就是最后的成品。其实真正飞机上当然线路没那么杂乱，它会排得很好，还要抗干扰，我们前面说过对吧，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呈现在这里。
1: 客舱呼叫系统设计与制作。本次实验从基础开关电路、数字编码显示、成品装置焊接层层递进，利用初中物理电路知识完整还原了现代民航客舱呼叫系统的工作逻辑，让我们明白简单的电路通断、科学的布线设计、精准的数字编码共同构成了民航安全、高效、稳定的客舱通讯系统。
2: 今天的课程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我们跟着沈机长一起呢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也解锁了很多航空方面的知识。我想跟各位同学们来聊一聊，通过这堂课你们有哪些想法呢？
3: 在今天我发现飞机上很多看似复杂的结构里，其实蕴含着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原理，所以我觉得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充实自己。
4: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从小学、初中、高中，最后考到了民航的飞行学院，当上了一名飞行员。所以我相信你们自己爱上这一行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也成为一个飞行员或者是航空工作者。最后我想再给大家提一个发散性的问题，你们觉得等你们大学毕业，如果投入到航空这个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们会研发一套怎么样的客舱呼叫系统？会不会有更新迭代？
5: 我觉得可以让乘客按下呼叫铃后，面前就会全息投影出一块屏幕，乘客的眼睛看向哪里就会执行怎样的指令，这样可以为乘务员减少很多工作量。
2: 哇，畅想的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呢？
6: 我认为可以在客舱呼叫系统内植入 AI， 这样可以帮助乘务员解决一些AI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减少乘务员的工作量。
2: 嗯，说的特别好。
4: 好，同学们今天应该说通过这个学习大家表现都很好，也把大家平时学习的一些基础知识运用到今天的实际操作当中，也让大家知道了飞机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但是实际都是通过这些基础学科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研发，通过技术革新，然后工程制造，形成了一架我们919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的飞机也好，所以都离不开我们的基础学科。所以希望大家在接着的学习过程当中，就是要注重这些学科的学习，慢慢用这些知识去创新你的思维，然后研发出我们下一代更好的飞机。我最后要感谢各位同学，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些实验课，我也跟大家的接触中了解到我们青少年应该学哪些知识，能够

0: 为我们以后的航空做贡献，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嗯，好，谢谢。好，非常感谢沈机长的分享，也感谢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呼叫系统，里面蕴含着精妙的物理知识，同时呢，也有几代航空人把论文写在祖国蓝天上的赤子情怀。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对航空的憧憬以及对科学的热忱永不落幕。愿我们以知识为翼，助力中国航空翱翔于九天之上。再次感谢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跟大伙来说再见。

我们说给中小学的这些课程体系啊，其实是希望把那些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把它其中那些最基础的东西，在他人生发展的早期能够给他们这些内容，他对长远的发展他就知道了，哎，我现在学习的这个知识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习是非常有动机的，他会觉得哎呀，这个航空这个电子很有意思，或者里面所蕴含的物理很有意思，这个正是我们的目标。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

0: 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围桥梁，日微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张飞，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吃虾。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
0: 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16: 哎，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喂，
0: 快点，
17: 啊，这弄水，你搞着了呀，啊。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守护民族乐器，不被定义的他，以初心传承千年文脉。
2: 你看，爱上了，你知道吗？因为一首歌爱上了一个乐器。
1: 戏韵入歌，平腔新唱。

成真，一路繁花。朝暮之间，与绿水青山放声吟唱，歌声璀璨，用旋律定格美好。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2: 新歌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首先呢，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录制场地，北京市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来到新歌来了的舞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以及幕后花絮，欢迎您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消息了。
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好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如果您足够幸运的话，前30位观众还将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你是歌手，或者是钟情于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没错，每一段音符呢，都承载着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人生印记以及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2: 今天呢，我们将以聆听为钥匙，开启这些珍贵的音乐日记，走进最真实的创作原乡，即将开启今天的
1: 原创故事。
3: 上期，原创唱作人桑田向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之旅，并讲述歌曲的创作故事。本期他又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大家？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这首歌叫什么？
4: 叫不二梅。我找的湘西的一个苗歌皇后叫做龙仙娥，龙老师帮我唱的。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一定要把它都用在我的这个歌里，我会觉得更有能量。
1: 在不二梅当中还会有山歌的部分。
4: 对，也有觉得美的
1: 东西，湘西的山歌。
4: 对
1: 真的非常的期待，接下来舞台交给你好不好？不二梅送给各位。

0: 唱跳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跟你在这互动起来，先听一听他们好不好？
1: 好，
0: 先听听大家觉得这首歌怎么样？来，给后面的观众一个机会。来，你好。
2: 你好。
0: 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首歌的曲风有山歌啊在其中，怎么样？
2: 我觉得他们两者结合得非常的好。
0: 那你看哈，他好像是用这个乐器也不太一样，你有发现吗？还是用那个软，对不对？
2: 对，中软。
0: 你之前对这个乐器有了解吗？
2: 嗯，之前也是听说过这个乐器。
0: 嗯，听说过，
1: 听说过。
0: 所以真的很有必要给我们年轻的朋友好好的来普及一下，难不难呢？
1: 其实不难，其实不难。
0: 这谁都能上手吗？
1: 对，其实比如说

0: 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觉得让他来试一试比较好。来来来，
0: 可以，你可以，来来来，
1: 快，给你个机会嘛，你都没第一次见过是不是？你看，来来来，你就坐在我们桑田旁边啊。来来来，你就简单的，
0: 来
1: 我帮你拿。
0: 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咸的这个触感。我帮你摁左手，然后呢？
1: 你摁右手。
0: 好，我哎，好，你可以用它，
1: 这样
0: 子，用它。这个叫拨片，你可以从上到下就这样。
1: 啊、哦，就拨片，这个要有力度的吧？
0: 对，
1: 太硬了会不会？
0: 你就四下，二三四，来
1: 来啊，预备，走。

0: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乐器怎么样？你谈一谈感受。
1: 我觉得这个乐器非常好，就是它的音色，音色非常
0: 好。爱上了，你知道吗？因为一首歌爱上了一个乐器。
2: 它的声音是很温柔的。
1: 对，像之前其实也听过中央民族乐团，
0: 你看看
1: 音乐家演奏的乐器也是非常的震撼。嗯，对。哎，
0: 妹妹，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练过什么乐器啊？
1: 接触过一些钢琴啊。
0: 你看看，还是有天赋的，是不是？
2: 有的，有底蕴的。
0: 那我想问一下，达到能演出的水平，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因人而异。我觉得对于您和您来说，
0: 妹妹来讲，有天赋的，
2: 这么有天赋，
0: 我是零基础啊，她是有基础的。
2: 我觉得，首先啊，3天上手没问题，一个月就上台了。
0: 真的一个月上台？那这样子，妹妹，咱们录完节目留个联系方式，是不是？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能学习一下行不行？哈，好，这事就这么成了，好不好？来，谢谢我们大学生朋友，谢谢。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这期节目做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对我们的这种民族乐器并不是特别的了解，现在是不光是了解它吧，还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巧思在其中。好啦，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再讲一讲它的一些成长经历。其实桑田呢，他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这种音乐人了，你看他的台风也好，他的状态，然后他的这些作品。那之前呢，我知道你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包括呢也有参加过央视的春晚，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演出，这种历练对你来讲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成长是每个人我从小就渴望的事儿。
0: 对，上台，对不对？都希望舞台很多，越来越大。
2: 对，当然是希望舞台很多。然后呢，首先说到小我呢，我就是觉得我靠我热爱的事儿让好多人看到我，然后呢我就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因为其实练琴是很苦的，可能刚才妹妹天赋很高，一个月我是可以上台，但是你上台跟上台是不一样的。对，你要是达到一个能表现，用手表现出来你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然后呢，另外呢，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大我的一个事儿，就是之前我妈妈是评戏演员。评戏呢可能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可能北方京津冀的孩子知道。原来我妈就说一句话，说哎呀儿子，可能等你这代人就再变老了，就不会有人再记得这个评戏这个事儿了，就会随着这个时代的洪流就慢慢的就退去了。我说那
0: 怎么可能呢，还有你呢，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你有一个点小的愿望，小的责任在身上。
2: 是，
0: 对，
2: 而且小时候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说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长大我慢慢意识到一个事儿，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在家里趴着它走不到世界。所以说它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可能我表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原汁原味，但是呢我觉得我在用我自己的能量把它融入到我自己的语言当中，让更多人听到了。
0: 对，
2: 也是我一个小小的贡献吧。
0: 你上了中央台的春晚，爸妈是不是老开心了？
2: 那可太开心了，这个 对我这
0: 全家的骄傲，全村的希望，是不是？
2: 全村的希望，
0: 对，开心哈。但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呢也会汇聚很多的人才，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和缘分，你也结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一些小伙伴，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而且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对，你告诉大家伙，你的乐队叫啥名？
2: 我的乐队名字叫做月兽森林。
0: 月兽森林。
2: 对。
0: 就是乐也是那个多音字嘛，月兽呢是这个
2: 野兽的兽，
0: 野兽的兽哈。月兽森林啊，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2: 是这样，就
0: 灵感又是从哪来的？
2: 首先呢，这个月字肯定是、
0: 音乐嘛，
2: 对，离不开的。这个兽呢，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我就心里比较有力量的人，我觉得兽这个字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原始的渴望。它并不是说我喜欢音乐是因为家里有人逼我弹琴，不是，是因为我就是喜欢它。对，你觉得我做得好也好。

0: 做的不好也好，我就是要做我爱做的事儿，这是我这个原始的喜欢。森林呢，其实它是这个森罗万象，属于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音乐不应该被定义，
1: 对，
0: 就是它没有任何风格，
1: 嗯，
0: 它就是你听的好听，那就是对的。然后呢，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要被贴任何标签，不要被定义，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我们拿来用，
1: 对。就是我觉得谁说这种吉他只能是在那样的一个舞台、
0: 嗯、
1: 那样的状态那样的传达才能演绎，是吧？软是那样的女生才能去演绎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是可以相互融会贯通的。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不一样的桑田看到了不一样的民族乐器哈，这真的是给我们年轻的朋友上了一个课、
0: 嗯、
1: 好了，那再说一说乐队，现在这个乐队有多少成员，通常是怎么排练、
0: 啊、
1: 怎么演出的？
0: 是这样，我们的成员呢其实
1: 几个
0: 人最多的时候有个七八个、
1: 啊、
0: 对，
1: 少的时候呢，
0: 因为是这样，大家没有说的我们就是专职以这个乐队为生
1: 啊，
0: 而是呢因为我会有不同的歌或曲子，还我还写了很多乐曲、
1: 嗯、
0: 就会用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有古筝、
1: 嗯、
0: 有琵琶，有笛箫，有柳琴、
1: 嗯、
0: 然后有阮，有二胡、
1: 嗯、
0: 对，有很多的民族乐器，其实在不同的乐曲当中我们用到的人是不一样的。最开始是因为我先认识了一帮这个志同道合的搞民族音乐的朋友，因为我老家天津嘛、
1: 啊、
0: 天津属于曲艺之乡也属于民乐之乡，所以身边很多这个朋友音乐学院毕业了，我们认识可能十年，大家好像慢慢的就会褪去这个热情，可能一个曲子从小弹长大还是那些，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我写点咱们玩点不一样的吧，
1: 嗯，
0: 哎，然后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把大家先聚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玩乐队的一个动力，
1: 嗯，叫做乐兽森林，
0: 对，我也是抱团取暖
1: 啊，太好了。那今天小伙伴没有来，对不对？
0: 对对，今天他们都对四散在各地，在忙自己的事儿、
1: 哦。对对，要有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集结在一起。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了解。不愿意被定义的桑田，同时呢也了解一下这一群不被定义的小伙伴，叫做乐兽森林哈，这样的一个乐队。好了，那我们都说到了，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你看把这种西洋乐器啊传统乐器啊他玩得非常转，而且呢唱歌的时候还能有点山歌的元素。那其实刚才这首歌挺欢快的、
0: 哎、
1: 旋律都是属于那种哎是有这种节奏感的，
0: 对，
1: 那下一首歌是不是能来点不一样的？
0: 是
1: 什么歌？
0: 刚才说到评戏，这个呢有一出戏是我从小听到大，叫做巧儿，然后呢我这首歌呢我也带他走了过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
1: 啊、
0: 然后呢是就是刚才提到一句话，我妈说了说哎可能以后没有人知道评戏了，在那一年我当时心里特受触动，我心里有点揪得慌，我说哎这个事儿本来我小时候不喜欢，我没有特别痴迷这个评戏这个剧种，但是呢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它就是在我身体里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你把我突然你割掉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走，我就会有那种非常撕裂的感觉，然后我就把这首歌在我妈过生日的时候写出来、
1: 嗯、
0: 送给了她，
1: 送给妈妈的一份生日礼物。
0: 对， 对，
1: 哇那太棒了，今天我们有耳福了好不好，我们来感受一下巧儿这首歌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
1: 也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妈妈们好不好，来
0: 谢谢妈妈。

0: 怎么样，好不好听？你看大家频频点头哈。我们选一位观众，这个漂亮的妹妹。
1: 很震撼，也很享受。就是无论是乐器，从这个国外到国内的，然后曲风，民乐到现代，融合的都非常非常好。那我的感受就是，这个桑田老师歌里的歌词吧，桑田老师真的是不负韶华好时光，小我的梦想，大我的责任
0: 都有了。
1: 非常非常棒，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真棒。而且他一直在讲他的妈妈的故事，讲到了传承，然后你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能把传承，然后对母亲的这个孝心，然后和自己喜爱的事业融合的这么好，真的是像他的曲风一样，也像他人一样，很酷很帅的一件事情，
0: 而且非常的阳光哈。
1: 对，
0: 哎，谢谢这位漂亮的同学。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2: 未来其实那个要把自己的工作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呢，好好的多写歌，多写歌。然后，我觉得首先，如果让我自己评价自己的音乐，我是觉得目前我只能给到70分，对，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大很大的量，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要多逼一逼自己，因为有一句话叫持之以恒必能渐入佳境，
0: 也就是说不断给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
2: 是
0: 不断的去锻炼自己。
2: 对对，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对，我觉得
0: 山海有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们把幸福掌声送给我们的桑田，好不好？好啦，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很特殊的仪式环节，现在呢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多久没有写信了？还记得以前写信是什么样的吗？
2: 是这个太久没有写信了。
0: 对，一张纸，一根笔。那接下来我们要写什么呢？要写送给10年后的自己，然后你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不用跟任何人说，我们会把它封存之后，然后放到你看对面那个红色的未来的信封邮筒当中。等10年之后，我们会把所有这些信的主人我们再次邀请，然后来到我们的新歌来了，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梦想有没有实现。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0: 好，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来，交给你。这个温馨的时刻与你分享。

我们通过对桑田的访谈，大概认识了很多作品。我们也把所有的祝福和期待送给这个不被定义的桑田，祝福他。

0: 画面真的是太美好了。好啦，那希望带着这封未来的信走进我们的时光邮筒，我们把它传递下去好不好？
1: 好，
0: 来。
1: 10年后的自己，
0: 一定能梦想成真，一路繁花。
1: 谢谢大家。走吧。
0: 哎呀，太好了！也特别的感谢大家的陪伴和一起的见证。怎么样，桑田去了那么多关于音乐的节目，今天来了新歌，来了的舞台，参加我的访谈，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体会？
1: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首先呢，能跟这么多的朋友们分享我的音乐，分享我的故事。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大家也。包括您也再一次给了我力量，我会加倍努力。
0: 好，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好不好？曲终人不散，美好的音乐，希望永远在路上，加油！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
0: 各位，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一段的鼓励。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磅的单元，叫做
1: 新歌发布。
2: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新阳，一名教育工作者。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盼归》，作词杨伯言，作曲廖真，演唱阿木。一把吉他装下所有离家追梦的故事，清晨的行囊，旧吉他的弦音，藏着对家人爱人的不舍，也裹着向理想奔赴的孤勇。遇到困境时，是盼衣锦归家的念想撑着往前走。这首歌表达的是漂泊与期盼，是不舍与希望，句句戳心，是每句都像在说每个为追梦而远走的人，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与坚持都在歌声里。一起聆听这首《盼归》。

0: 当城市的人声邂逅山河的呼唤，当艺术的和谐融入自然的壮美。
1: 这不仅呢是一次声乐的展示，更是一场人与天地、心与自然的恢宏交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醉于这幅声音绘就的画卷，当然我们也欢迎广大的我们的合唱团一起加入
0: 绿水青山魅力合唱。

0: 当深邃的诗意遇上灵动的音符，会碰撞出什么样璀璨的思想火花呢？
1: 这里啊，文字不再安静，音乐自带故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最浪漫的华美旅程，
0: 诗乐交响。

0: 鸵鸟，作者杨锦。就这样把头深埋下，让飞翔静止，让奔跑停息。此刻你已预知沙尘暴将会来临，无边的沙尘已从远方出发。沙漠上你孤立无援，你是孤独的，无力抗争，无力改变。只有把头深埋在沙丘里了，等待着沙尘暴过去。也许这是一种生存方式。有时我们也需要像鸵鸟一样，需要一个沙丘把头埋下。
1: 好啦，到这里我们本期的新歌来了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也期待表演者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优秀的作品。
2: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好的作品，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1: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以及幕后的花絮，欢迎您更多的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获得最新的资讯。

0: 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你准备的精美礼品。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我们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0: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的录制场地，北京市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再次说出我们响亮的口号，讲述创作故事，
0: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0: 新
1: 歌来了，下周同时间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你想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5: 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试百次也是徒劳。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听话。
3: 喝酒我的，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一天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3: 个。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滴的？
3: 我70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呢来看我几天。
4: 准备
3: 就干，
4: 准备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他来看我，因为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倒换，哦，
2: This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2: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0: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it getting?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熊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大家好。
1: 孩子你好。
0: 你好。
1: 你是从哪里来啊？
2: 他叫孙立辉，目前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快递员，每天穿梭于车水马龙中，给千家万户送去温暖。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和工友们在一起，也很少有工作以外的交流，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去寻找最牵挂的一个人。
1: 这次是来找谁的？
0: 我这次是来找我的娘娘的。
1: 娘娘
0: 啊，对，
1: 娘娘是什么人？
0: 娘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叫的那种奶奶。
1: 奶奶，你多大离开娘娘的？
0: 就是17年前。
1: 也就是说17年前你是跟娘娘一起生活的？
0: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可能是因为工作吧，不知道是县城还是市里，在那里边住，家里还有个弟弟，他跟着我
1: 爸
0: 妈。对，当时可能稍微大一点吧，感觉就是说让我奶奶去照顾就可以了，就是说我爸妈工作有点忙，带这么多孩子带不过来。
1: 那个时候你老家在哪儿啊？
0: 17年前我不知道。
1: 不知道，记得娘娘什么样吗？
0: 记得。
1: 那你的爸爸妈妈你还有印象吗？
0: 印象不太大。
1: 多大的离开娘娘不记得，但是怎么离开的你应该记着吧？
0: 我记得啊，当时有一天晚上，然后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就真的有一个人就突然之间把被子掀开就把我抱走了。
1: 啊，就那天晚上？
0: 对。
1: 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抱走你了？还能上你们家去？
0: 我不知道怎么去的，但是他抱我走的时候那个门都是已经开好了的。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也不认识。奶奶认识吗？
0: 不认识。我都没
1: 奶奶没看见被抱走这一瞬间？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反正我是没有见过那个人。
1: 他把你抱着上哪儿了？
0: 他抱着我就跑，出了门以后我奶奶就特别特别用力的在喊我，喊咚咚咚咚，然后我当时我得回应他，我当时很卖力的回应他，我说娘娘我在这边，我在这儿。然后那个人外的就是怕我娘娘可能是追上来吧，他就害怕了，他就把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放下，然后就拿一把匕首，然后指着我，就是用一些我也不记不得说些什么，反正就一些恐吓的话吧。当时我特别害怕，我就不敢哭不敢闹了，我也不敢回应，我只能听见我娘娘一直在喊。我很想很想告诉我娘娘我就在这边，我说我在这边，我很想说，但是我害怕，我没有吭声，我没有去说。
1: 那就你就不敢出声？
0: 对。
1: 这个人贩子就把你抱走了？
0: 对，因为我当时特别害怕，当时那个山里回音特别大，我就只能默默地听见我娘娘就一直在喊我的名字，听着声音越来越远，但是我心里就一直在想，前一段日子我娘娘告诉我说，东东，如果哪一天你被人贩子偷走了，你知道你爸你妈叫什么吗？我叫什么？你这是哪里吗？然后我在那当时是爬树，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不怕人贩子那些，我说我不怕，我说我能跑，跑得快，我就是在努力回忆这一些当时我娘娘告诉我的那些地址，还有我爸我妈我奶奶叫什么，但是我一慌我全忘了，我实在想不起来叫什么。然后等到天亮的时候就带着我走了，他就坐火车坐汽车乱七八糟的带了我漂了有大半年左右吧，然后我当时都迷糊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当我到这个养父家庭的时候，我当时很想，就是很想家嘛，我很想回去，因为这不是我的家，我肯定不愿意在这儿了。因为养父家里只有养父，还有一个养父他妈，只有他两个人。养父他妈是一个半身
1: 瘫痪
0: 的那种人，
1: 没有养母，
0: 没有。就是刚到的时候，有没有多长时间， 我看养父出去了，然后我就想着往外跑。当我跑到院子里的时候，那个老人就抱着我的腿，他说你要干嘛去？我说我要回我自己的家，我说我想我娘娘，我说我想我家。我说我特别想我娘娘，我想回去。我当时一直在哭，但是过了不久，我的养父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就问我，你这是要干嘛去？我就是说我想回我家嘛，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我家？然后他就说你在院子里给我站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进来。当时下着雨，当时我就在院子里站，就在那里哭，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说我不想在这儿。然后他就踹了我一脚，他就扔了一个藤条，然后上来就抽我，把我后背全部抽烂了。然后我一直说，我就是想我家，我感觉我没错，我就是想回我家，我怎么了？
1: 娘娘对你特别好是吧？
0: 对，我娘娘不管去哪里都会带着我，她会给我买年糕。当时我娘娘挺不容易，因为她主要负责看护我，然后采一些茶叶去卖，卖了那些茶叶都不够我买吃的，因为我小时候不懂事，我要的特别多。但是她还依然的给我买，我就是感觉我奶奶挺辛苦的，把我带那么大，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像奶奶那样疼我。我被马蜂蛰了，然后我娘娘给我额头这给我消毒呢，然后我就在那哭，然后我娘娘都会哄说没事别哭，她会哄我。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这种感觉。
1: 后来你在这个养父家又生活了多少年？
0: 我生活了17年。
1: 17年后来就不跑了吗？
0: 没有，
1: 一直跑。
0: 对，然后就让我去打工。第一次出去打工就是弄那种钢丝绳，就是很粗的那种，然后那个特别重，当时那是一天我记得是5块钱，但是我工作了有半年，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有我养父全拿走了，就是哪怕我买块糖吃我都没有钱。
1: 你在他们家一直待到现在，你一直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就给你养父啊？
0: 现在不是，就是因为那次事情以后，我想明白了，我这样我永远回不去，然后我就从那儿不干了，然后我就跑了。
1: 跑了再没回家？
0: 没有，我就自己找了一个工作。
1: 嗯，
0: 现在做快递。
1: 做快递呀？啊，哦，快递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基本工资是3000。
1: 你现在一送快递一天差不多能工作多长时间？
0: 我下午2点上班。
1: 啊。
0: 然后每天有时候干到11、12点，最晚就是1、2点。
2: 挣脱养父的束缚之后，孙立辉一个人在外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如今虽然只是一名快递小哥，但他坚信有朝一日能找到奶奶，亲口告诉她自己过得很好，没有给她丢脸，也希望能再吃到奶奶给她买的年糕，找回那熟悉的味道。
0: 因为我自己很坚强，我要努力地活下去。
1: 嗯，
0: 因为在这几年里，就是我慢慢的成长大一点以后，我都要考虑，我必须得有钱，有钱以后，我回家了，我找到我的娘娘了，我想就是说有一天找到我的娘娘，我不想让她哭。
3: 担心我这几年就是过得不好。
1: 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很勇敢，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努力做个好人，是这样吗？
0: 对，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找到奶奶，好吗？我们站着来一起等待一下树东。
4: 孙理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奶奶这个求助，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记得你的小名叫做东东，而且那个时候呢，你们在家里啊管奶奶叫做娘娘，而且你还记得你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被一个陌生的男子强行抱走的啊。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咱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5: 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初步判断你的家乡在云南，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了搜索，看看云南地区哪家在2000年的时候救出过一个叫东东的孩子。经过一番搜索后，发现在云南昭通的一个家群帖子里丢失了一个孩子，但是失踪的时间比你给我们提供的时间晚了5个月。我们迅速联系了发起人并进行 DNA 比对。
6: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立刻对发起人的血样进行采集，看看他是否和求助人有亲属关系，希望今天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请。
1: 娘娘，我是东东，我特别想你，你让我看你一眼行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娘娘，以前小我不懂事，都是让你给我去买年糕。现在长大了，我给你买年糕吃，我会背着你去。

0: 董董你好，我们帮你找到奶奶了。其实你说的当年你被抢走的事情，确实是那么回事。当天晚上你被那个歹徒抢走了之后呢，歹徒还把奶奶打伤了，伤在了脑袋上太阳穴的位置。幸亏后来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发现了，才把奶奶救治过来。后来呢，奶奶就一直在找你，因为她觉得孙子在她的手上丢失的，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伤心，跑了很多地方在找你。而且她一直念叨说，东东最喜欢的就是跟她去上街，就是去买年糕吃，我要把这个孙子找回来，再带他去买年糕吃。2011年的时候，那年奶奶81岁，她得癌症去世了。今天给你带来了一张奶奶的照片，你来看看。家人说奶奶在家的时候啊，经常把你小时候的衣服翻出来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就念叨说，奶奶还说你长大了，这些衣服都穿不了了，什么时候你回家再给你买新衣服穿。坚强点，你一向很坚强，对不对？
1: 还有很多话要对他说。
0: 我们找到家了，啊！我们跟着妈妈、姐姐一块回云南老家，我们去跟奶奶说，好不好？来，我们来见见妈妈和姐姐。来。

0: 你看，这是奶奶一直给你放的那个照片，
1: 我记得
0: 一直封着，奶奶一直给你封住了。然后他走的时候，他拿着姐姐
2: 来，我们请妈妈和姐姐到这儿来，来。
0: 不哭了。
3: 妈妈抱着，妈妈抱着。来，姐姐，我们
0: 不哭，
3: 一块儿，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好不好？妈妈和爸爸在外面找了很多年，去了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因为家是云南的，在缅甸呀、越南的那些边境也都找过。嗯，爸爸是2014年的时候也是过世了，也是患病，跟奶奶一样，也是留下遗言，说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4: 妈妈别哭了啊，没事。
2: 奶奶都知道你是好孩子，爸爸也知道，你今后还是家里的男子汉，顶天立地，养活妈妈，照顾姐姐，不都是你的责任吗？
5: 对。这个是我们从那个老家，当时东东记不住，但是这个就是他最爱吃的那个，就是这个。
2: 嗯，剥开一个咬一口。
6: 这个案件啊，这个孩子的经历啊，确实很凄惨。他遭遇的这个拐卖啊，这个手段也是比较残忍的，是持刀入室抢劫。我们也会要求云南昭通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啊。云南昭通从发案现场朝外追，然后河北邢台从买家入手朝上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要抓到。依法严惩。
7: 我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捐助这个孩子20000块钱。谢谢叔叔。
2: 孩子心满意足的领着妈妈和姐姐尽快回老家。
5: 好，谢谢。
2: 好，请。
5: 谢谢。
8: 节目录制后，孙立辉立刻回到阔别17年的云南老家，去祭奠了奶奶和爸爸。让我们。

0: 祝福这个坚强的男孩今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5: 我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
6: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7: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4: 哦，
7: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4: 哦。
7: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5: 哦，
7: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
4: 哦，
7: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哦，这词儿也听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4: 嗯，
7: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4: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4: 嗯，
7: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4: 哦，
7: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4: 嗯，
7: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4: 出汗。
7: 对，
5: 汗味儿。
7: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4: 那电视机前的

0: 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
2: 对，
3: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0: 啊，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啊。

0: 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他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她呀？"她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她，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她带着她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她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0: 着
1: 着
0: 急了。
1: 急了，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0: 有字条吗？
1: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0: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1: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10几20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他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
2: 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
1: 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得更多。
3: 福利院阿姨。

0: 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2: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1: 后来打过，大概是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给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0: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1: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
3: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2: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1: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3: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1: 然后我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2: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妈妈亲的吗？
1: 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
2: 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鹿鸣的人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2: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1: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2: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1: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2: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0: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鹿鸣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1: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2: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1: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他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他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他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2: 连内衣也帮你洗。
1: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2: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1: 就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1: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 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地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我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陆明妹妹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先坐下，好，坐。
1: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2: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2: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

0: 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1: 好，来看一看。
2: 爸，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0: 哇！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儿。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3: 明明啊，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3: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1: 张姨，
0: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0: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3: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
5: 阿姨
3: 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1: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5: 对对对，
1: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妈妈，
3: 因为我没关系的，阿姨跟以前一样的，你说困难的地方。
6: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7: 爸爸，我好感动。
0: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7: 妈妈加油。
1: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8: 谢谢。
9: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人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

0: 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3: 呀。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结果。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6: 对，
3: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1: 140。身高呢？
7: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

0: 到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线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罗马

0: 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面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吏夫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民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

0: 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2: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2: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三十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2: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一百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 方圆20里内的人们由打石修建的技术活

0: 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1: 但是李石匠的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三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侧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侧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得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一时难的，也花了钱去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这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好了就找好，等你看到没摸到

0: 人我都说我人出去了哈，伙计都出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个那些人有三四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认识不清。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警。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0: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3: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但在这座乡风木易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1: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有那些人喜欢起码一只手撑到哈，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3: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 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 烟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烟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 有一些六岁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来回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帮忙整，那些六岁的儿童啊，带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一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会带我娃儿来，都是那种。
3: 你还自己又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3: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她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
1: 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3: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的赶来帮忙。 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0: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一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

0: 屋头里啊，都是那种哈。
1: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烟光局的小店。
2: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沿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运气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1: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局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局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上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1: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

0: 心肠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1: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一问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涧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干涉了吗，小姐？
2: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3000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尝尝看，不忘记上心往起来，我的。
4: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4: 很甘甜。
3: 对对对，我们的黄酒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醇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4: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字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5: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5: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

0: 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1: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2: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1: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抱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

0: 以上，徐锡麟首先向恩明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七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明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1: 是呢，这里就是有我学子把门而入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后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3: 我想我一生呢要了解的啊，让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的家乡，非常你的这个古镇。当我写了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画出来以后呢，有个留念。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3: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军的心情有够强烈，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

0: 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10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杯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一点。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

0: 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1: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2: 我们这定球那个啊，球保持啊，就这样定。
1: 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3: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1: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2: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4: 哎，你看看还行啊。
2: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1: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嗯，
5: 这是哪个麦？
1: 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3: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1: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3: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

0: 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

0: 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

0: 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肚，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丑
4: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哎呀，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 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

0: 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定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五十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

0: 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儿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

0: 值钱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的时候，每个人为非洲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送。

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都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

0: 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七月一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七月一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0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0:00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

0: 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十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1: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

0: 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原先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本来他现在平衡状态好了。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滚，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3: 测试。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道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你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没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觉着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有没有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的大小。无能的正负极。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1: 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2: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觉得好玩的东西呢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二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3: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那一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4: 啊，
0: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的，
4: 就往那一堆。
2: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2: 就是所有的选手里面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3: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2: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4: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0: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3: 我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不仅为我而建设，
1: 才是中国的动力。

我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

0: 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2: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3: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4: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3: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墙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2: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3: 对，
0: 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3: 他是怕你倒着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3: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3: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3: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3: 想我没有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1: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

0: 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1: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哈喽，
1: 哎，宇博士，
3: 哎，张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终于见面，
3: 终于见面了，这是。
1: 啊，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博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博聊着的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4: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面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纸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百杆打开，
2: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漂亮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1: 我们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哇，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林后面是什么地方？
1: 现在的话就是2000顶多山。
0: 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很多了。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秤骨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

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五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喝着完。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进步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四、三、两、幺、零，不让我快，
1: 超过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有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给孩子们。
0: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0: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1: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因为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3: 来那个最名菜
4: 酸菜，
3: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3: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1: 就裴老师能来到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1: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3: 行
1: 啊，
3: 好，上。
5: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5: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会。

0: 883。
1: 你车过到八速线，
2: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它那个八速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3: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2: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4: 哎，外面好冷啊！哎，
5: 白天冷是几度？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巫须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千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巫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巫须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

0: 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都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妓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妓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妓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妓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八月二十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十四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的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

0: 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窗户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0: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2: 哦，
3: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相
3: 很
2: 当
3: 多
2: 于，
3: 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
2: 哇，
3: 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祖国啊，洪水祖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3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摘呀，挤呀，挤下去， 度过了十多天。

0: 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十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0: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0: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2: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素。

刻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沧浪之水，驱魔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

0: 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

严律师，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

0: 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越飞翔。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说说看。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1: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进山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嗨，请布队长放心。
2: 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2: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4: 林总。
3: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2: 小波，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5: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2: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4: 林中，
2: 哎，
4: 放下枪！哎呀，他奶奶的，你敢打俺？
2: 谁让你乡里鬼子？
4: 放给我！你放开我！
6: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3: 林哥，
6: 有话好好说。
2: 放开我！
3: 林哥，
2: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坡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7: 你啥时候预备了？
2: 你别管。小坡，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3: 林哥，
2: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7: 赌？
6: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2: 行。
3: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1: 你杀吧！

0: 嘿，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
1: 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道不雷轰。
1: 哎，
0: 嗯，哎，你，我升到了。
2: 哎，你要反悔啊？
3: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3: 谢谢，谢谢，
4: 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2: 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喝不成了。二喜，拿上干粮蛋，咱吃饭。
4: 哎，啊，
5: 咋了？
4: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5: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3: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6: 哎，
2: 站住！
6: 哎。
2: 把包结了，
0: 啊，过去吧。
6: 没啥呀，
2: 啊，过去
0: 吧，走吧。过来，过来。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把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2: 你干什么？
0: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3: 是。

0: 拿着，嗯，拿着，宝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啊。
1: 谢谢。
2: 宝儿，过来。姐姐，味道很香，你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4: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嗯，
5: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3: 给他们送过去吧。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2: 你想干什么？二喜哥，嗯，哎呀，哇，林哥，
3: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

0: 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啊，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0: 赌？

0: 连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
0: 是俺啊，回来了。卢哥，咋样？
2: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4: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5: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5: 逼来的？
6: 大爷，有新鲜的鲤鱼吗？
7: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的嘞。
8: 大爷，有蟹子吗？
7: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一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8: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7: 好。
8: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兔子哥，夹走了。
8: 哎，哎，哎，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6: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8: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6: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8: 切！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6: 啊，是是是，六子哥，
8: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6: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7: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8: 走，咱看看去。
9: 报告部队长，两只。
7: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9: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部队长，部队长，部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哦，来人呐、
1: 副队长，
0: 来人！
2: 副队长，
0: 副队长，
3: 怎么了？
4: 螃蟹，
5: 螃蟹，
6: 螃蟹，
7: 螃蟹，

0: 魏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1: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0: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1: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0: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

0: 了。嘿，
1: 再说了，这银麦枪啊，容易惹祸。
2: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1: 嘿嘿嘿，你小子没见过吧？
2: 啊，
1: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2: 啊，
1: 这是炮。
2: 炮
1: 啊！
2: 要不咱俩试试？
1: 试试
2: 啊！
1: 走，
2: 哎。

0: 队长，这是小林掌管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弟啊，什么地干活？啊，
0: 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
1: 对，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
0: 飞虎队，没听说过。
1: 你的，石花的没有。
0: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1: 这支枪，你得见过。
0: 这枪我没见过。
1: 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大大的。
0: 哦，明白，金票，大大的。
1: 开路。
2: 大娘，哟，
3: 你咋来了？
2: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3: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2: 他上哪儿去了？
3: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
3: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2: 没有。
3: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2: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3: 哎，好，哎，进屋去。哦，
2: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3: 哦，
2: 那我走了。
3: 好，慢走。
4: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5: 哎呀，这么厉害！
4: 你们知道谁干的？
6: 谁干的？
7: 说呀，
0: 快说。
4: 是啊，
0: 说。
4: 飞虎队刘红，
2: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4: 九爷没那本事。
0: 哎，他们说九爷
4: 厉害呀，你知道？哎，就他那不服，不服气啊？

0: 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就是对呀，你也干呐。
3: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4: 干啥去了？什么意思？
5: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野马了吗？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马在哪里？在那边，
4: 前面点追。
1: 小鬼子，哈哈哈哈哈！放下，给我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向着小林长官的马，
1: 抓住他！抓住他！
2: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3: 射击！
4: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3: 嗨，
4: 说是谁干的？
3: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4: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3: 是。
4: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3: 嘿，
5: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6: 哎哎，一二走。
5: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
6: 儿，岳哥啊。哎，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5: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6: 这
5: 什么呀？快说。

0: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1: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0: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1: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咱俩。
0: 好，走。哎。
2: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3: 哎，老红自己编的。
4: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5: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3: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2: 太阳出来，太阳亮。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

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亮。
1: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3: 朱保长来了，坐。
4: 啊，坐吧。
3: 哎，哎呦，抽着。
4: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5: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4: 来来来，喝点水，
5: 谢谢。
6: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7: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1: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7: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1: 哎，吃一个。

0: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2: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3: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4: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5: 周保长
3: 啊，
5: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3: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6: 经理，
7: 团座，您回来了。
8: 严特派员嘞？
7: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8: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7: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8: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7: 团长说的对。
8: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7: 没有。
8: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2: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4: 高静斋？
2: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5: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2: 好像是，谁知道啊。
0: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2: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1: 团长，咱没有啊。
2: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山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2: 早都吃光了。
0: 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2: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2: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2: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个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

0: 办。
1: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对过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发枪吧，
6: 发鸟枪也行。
5: 鸟枪，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4: 就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7: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8: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9: 就是
2: 不能打，
9: 就
2: 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嘿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是不是？怎么办？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2: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0: 是啊，咋了方林嫂？
1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2: 方林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0: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谁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0: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3: 你的意思是高敬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0: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2: 老红，

0: 有话慢慢说嘛。
1: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0: 方林子，
1: 这孩子，你
0: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1: 就是啊，走吧，走。
0: 哎，
2: 姥姥，
0: 方林嫂，
2: 姥姥，姥姥，
1: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2: 姥姥，
1: 方，走。
3: 老黄，去劝劝。
0: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4: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3: 快去。
0: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着。
5: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0: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5: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5: 我开不了这个窍。
0: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5: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0: 方林嫂，你
6: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6: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7: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1: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7: 哦，说。
1: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7: 统一战线吧。
1: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7: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1: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7: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1: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7: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1: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7: 对啊，
1: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7: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1: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7: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1: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
1: 嗯，
0: 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丽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
1: 嗯，
0: 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2: 队长，
3: 嗯，好，
2: 买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1: 我买它干啥？
2: 哎，送给方林嫂啊。
1: 送她干啥？
2: 哎，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3: 看看头巾啊。
2: 哎，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2: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2: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走进去啊，来吧，哎，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
0: 哎，干什么呢？
2: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0: 哦，他们和好了？
2: 好了。

0: 哎，老红，队长，
1: 大队长，你看看，
0: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1: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2: 哎，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1: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3: 他俩
4: 能成，
3: 能成，
1: 能成，
4: 能成。
2: 大娘，走，咱进去。
1: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哈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儿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嗯。咱们搭票。

0: 哎，小波，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怎么改？凤儿，玩去吧。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
1: 太阳出来，
0: 来，
1: 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走！方林走！
1: 朱三叔，快走！
0: 方林走！你听一下，方林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站！
0: 你快站住！
2: 你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是。
0: 好，那你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象驴。

0: 发上了火车，人手枪火的捶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
0: 啊，老爷。
1: 老爷来了。
2: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3: 嗨，大家好。
4: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5: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哇哦，谢谢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4: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3: 哇，是什么呀？
4: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5: 牛掌来喽！
4: 哇哦！
3: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3: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

0: 六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3: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

0: 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

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

0: 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更简单，

0: 空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大家好，我叫胡千云，今天我带来的故事题目是《狐狸列娜》。寒冬来临，北风呼呼地刮着，狐狸列娜的家里空空荡荡，一点食物都没有。列娜决定出门碰碰运气，这冰天雪地的，哪有什么吃的呀？好饿呀，好像是鱼。我狐狸列娜的鼻子天下第一，我说是鱼，那准是鱼。远远驶来辆马车，车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位鱼贩子，满满一车新鲜的鱼。列娜眼珠子一转，立刻想出妙计，他快步冲向大路中间，直挺挺地往地上一躺，哎，装死，叫叫叫叫，嘿，老兄，我看地上躺着个什么东西啊？哦，好像是只死狐狸吧？我说，你快停下来，快停下来，鱼！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下了车。他们把列娜翻过来翻过去，狠狠地踢了两脚。哎呀喂，我的老兄啊，这还真是只死狐狸啊！你看这身上还呼呼冒着呼气儿呢。那可不，哎，做张狐狸皮可真不赖呀。那是，两个鱼贩子高兴极了，随手把死狐狸扔到鱼筐旁边，继续赶路了。啊，叫叫叫叫，今天可真不赖呀，我打了两筐鱼，还捡了狐狸皮，晚上回家去烫壶热酒吃酒席，啊吃啊酒啊席。躺在车上的列娜差点偷偷笑出声，她悄悄张开嘴巴咬开鱼筐，大口大口吃鲜鱼，吃饱了见时机成熟，猛地纵身从车上跳了下去。鱼贩子大吃一惊，回头望去，只听见列娜远远回头调皮的大喊，两位好心人，谢谢你们赠送鲜鱼，我这张狐狸皮呀可要留给自己啦，拜拜喽。说列娜一溜烟儿跑没影啦。谢谢大家。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国家安全。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聊一个沉重却又无比重要的话题，国家安全。曾经我以为国家安全是电视里遥远的新闻，是大人世界里的大事，和我们小学生无关。直到我看到了远方的伊朗，看到那里硝烟弥漫，警报长鸣，看到无辜的百姓在炮火中流离失所，看到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们失去课堂，失去安宁，我才真正明白，国家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幸福生活中的底气。此刻遥远的西亚大地，冲突仍在持续，防空警报划破长空，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人们时刻生活在不安和恐惧当中，数以万计的生命在炮火中消逝，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远方的战火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家安全重于泰山。我们何其有幸，生于盛世，长于安邦。这份安稳我们要珍惜，这份安全我们要守护。让我们以少年之名立报国之志，以赤子之心护家国安宁，让国家安全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让守护祖国的信念伴随我们成长前行。请相信，今日之少年，明日之栋梁，我们定会用青春、用热血、用行动，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守护华夏万世安康。
1: 屠呦呦，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被誉为青蒿素之母。她的故事就像一株小草，虽然平凡，却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屠呦呦从小就对知识充满渴望，喜欢阅读，喜欢探索未知的世界。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爷爷的背篓里装满了草药，还有一串红色的小果子。悠悠便问爷爷：“爷爷，爷爷，这果子是什么呀？”老爷爷把红果子递给悠悠尝了尝，并告诉他：“这是一味草药，可以治病救人。”从此，屠呦呦对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长大后努力学习，开始研究各种草药。1967年，国家启动了一项重要任务，要找到治疗疟疾的方法。39岁的屠呦呦勇敢地接下了这个担子，带领大家开始寻找。他们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古老的医书里翻啊翻，在各种各样的草药里找啊找。有一天，屠呦呦从古书中得到了灵感，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2015年，屠呦呦奶奶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她发现了那株小青蒿真的改变了世界，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希望我们能像屠呦呦奶奶一样，一直坚持不放弃，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用热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12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

0: 兰不用上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金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唧唧复唧唧，唧唧复唧唧，唧唧复唧唧。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弃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鸡鸣，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移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与群峰之巅。

0: 服是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神洁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这响亮的誓言就是云南华坪女子高中的校训，而她的守护者就是张桂梅校长。相信大家呀已经被眼前的这两张相片给吸引了，左边那张里少女扎着清爽的麻花辫儿，眼里盛着年少的星光，那是年轻时的她。而右边的照片里，岁月与病痛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纹路，却有着无比坚定的目光。也许你会问，我是谁？我是来自遥远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女孩，那里连绵的大山遮住了远方，陈旧的观念像沉沉阴霾笼罩着每一个女孩。她们总说女娃生在大山，前路注定暗淡，直到张校长带着温暖的力量走进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位平凡又伟大的女性，成了我们大山女孩生命里的光。她拖着病痛缠身的身躯，在大山深处一遍遍奔走，在紧闭的门前一次次等待。她职业把我们一个个带回教室，送出大山，去遇见更广阔的天地。她把所有的温柔与坚守都给了我们。是他让我们读懂了那句誓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服是平庸的沟壑。他让我们相信女孩也能冲破枷锁，女性亦可有远方，更教会我们以爱为具，以知为义，我本高山向阳而生。
1: 我叫于毅，我带来的作品是《满江红》。《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这里是南京的后花园，是中国首个国际漫城，也是我的家乡高淳。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李白的丹阳湖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历史悠久，有不少文人墨客为其吟诗赋词的高淳。岁月更迭，就让我们跟随李白丹阳湖的诗笔，一起感受高淳的历史变迁。天下古客归，云间片帆起，远眺商船进雾间缓缓驶来。他们停船靠岸，摆摊叫卖，百姓们纷纷前来赶场，一时间买的卖的，耍的唱的，玩的乐的，一派繁荣。如今街道上的青石板早被磨得光滑而又圆润，光阴在石面上刻下年轮，这些石板不是冷硬的石头，而是活着的时光。

0: 听的话，敢感恩，跟党走的决心，顺理想，砥砺品格，全面发展，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努力成为国之栋梁。我们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乡村队员”这个神圣的称号。让我们携手筑梦，一起向未来。
1: 有人说，中华的浪漫藏在名山大川，而我想说，华夏的根脉藏在代代相传的非遗里。它不是博物馆落灰的展品，是流淌在烟火人间、指尖心上、生生不息的东方传奇。一张红纸，一把剪刀，是非遗剪纸。奶奶指尖轻转，剪刀咔嚓作响，细碎红纸轻轻飘落。一剪喜鹊登梅，二剪井底有鱼，三剪万里山河飞天云霞。薄薄窗花映红窗棂，方寸之间藏着中国人岁岁平安的美好期盼。一缕丝线，千次穿引，是非遗苏绣。匠人静坐窗前，银针为笔，彩线为墨，一针藏江南烟雨，一线绘花鸟山川。细密针脚织就千年温柔，一针一线皆是先辈细腻的巧思。一盏灯影，一方白布，是非遗皮影。灯幕亮起，人影翩跹，双手舞动皮影，演绎千古悲欢。薄薄皮面装得下王朝兴衰，藏得住市井烟火。一窗光影诉说跨越千年的人间故事。一根竹篾百次缠绕，是非遗竹编。一纸鸳鸟乘风而起，是非遗风筝。锣鼓齐鸣，彩狮腾跃，是非遗麒麟舞。千百种非遗手艺从千年前走到今天，藏着祖辈的智慧，载着华夏的风骨。曾有一段时光，老手艺渐渐冷清，匠人独自坚守。可如今春风拂过传统文化，非遗不再老去。课堂上我们拿起剪刀学习编织，舞台上皮影刺绣传统武艺重回大众眼前。古老技艺遇上少年目光，千年文脉迎来崭新光芒。非遗是岁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底线。先辈以匠心守千年技艺，我们以童心续万古文脉。身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愿做非遗小小传承人，以少年之身诉说非遗故事，以少年之手守护千年匠心，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永远鲜活，永远璀璨。
2: 我小八妹，1915年我出生在福建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我从小就爱唱山歌，附近的乡亲们都特别爱听我唱歌。1929年红军来到村里，我知道红军是带领穷人翻身得解放，创建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队伍。后来在平民夜校里，我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有了自己的名字张景辉，还成为了一名小小红军宣传员。宣传队到哪里，哪里就有我的歌声，乡亲们都亲密地叫我红色小歌仙。我的歌声给乡亲们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一个暗藏在村里的叛徒告密，我不幸被捕。凶残的敌人用皮鞭子用黑针毒打，残忍地把钢针一根一根扎进我的手指。整整3天，我痛得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却坚持没有说出半个字。 经始终无法使我开口，气急败坏的他。

1930年农历4月18，我被推搡着压赴刑场，却仍然昂首挺胸的边走边唱。

不沿边不靠海，子言禀赋差点意思，凭什么？是义乌人从来不等风，他们因地制宜自己追风，是一代代不懈的努力，从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一颗小小的扣，背后是千万家庭的生计，一座大大的城，联动着全球小商品贸易，这条巨大的产业链。现在这座城已经发展到第六代，它将云集国民好物，汇聚全球尖货，呈现出更加不同凡响的新气象。现在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学习知识，提升自我，未来我可能成为这些纽扣的接棒人，建设义乌，贡献力量。面对来自四海八方的国籍客人，我将对他们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义乌。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5: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